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
2: 守望午夜，
1: 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2026年网络社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社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
1: 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增长20.5%。五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2.59万亿元，增长13.8%，进口1.86万亿元，增长21.5%。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发布关于灵活就业人员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期限的温馨提示。具体是，我省为及时缴纳2025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于6月30号前缴纳，那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追溯补缴方式增加缴费年限。
1: 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显示，昨天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本周五到下周三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仅本周六沿淮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气温方面，今天起全省气温回升，明天到下周三沿淮北最高气温34到36度，那其中呢，下周一到周二部分地区超过了37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
0: 近期由于大气扩散条件一般，安徽全省空气质量普遍以轻度污染为主，特别是进入夏季以来，首要污染物为臭氧。为了尽可能减轻臭氧对人体的影响，气象部门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在下午2点到3点臭氧污染最严重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我市持续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打破地域层级部门壁垒，整合政务服务资源，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办事需求，持续扩面提速提质，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1个部门415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跨域通办服务，依托 A2 远程办理、代办代收、委托授权等多元服务模式，全面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异地办、协同办，大幅降低企业和群众办事成本，提升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好的，8:09，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啊。这个时候呢，总体的通行的状态呢都不错，但是城区路段当中呢还是有堵点的。比如说在魏武大道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以及西一大道在人民路的交口大余首的附近区域，要提醒您多加的注意和小心。另外呢，在汤王大道路段当中和沥金路的交口，在汤王大道由北往南方向，以及汤王大道和韶华路交口南半球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开车路上看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到底啥子是恨，到底有啥子是爱，到底是有爱生恨，还是从来都没有认真去爱过，到底是恨着入骨，又是刀划过脉搏，你笑是因为掩盖羞愧，还是你快乐，连结局也猜过，马路边里也摆货，歇斯底里凋谢，声嘶力竭能否解开了，那是爱里谜语，谜面讲的是你爱我，谜底谁来为我破译，为我标注解开了。

0: 秋莲，
1: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0: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

早间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气温在22到33度，偏南风3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311国道18里与鹿邑交界处，砂石车百堆网比较多，一直呢说在治理，为什么还是有很多超限超载的呢？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到市交通局给出这样的回复：近年来，由于受到经济利益驱使，从国道311西段豫皖交界处河南进入安徽，超限超载车辆屡禁不止。那么接到本次投诉之后呢，市交通局立即组织开展了联合治超专项行动。5月26号上午10点左右，18里执法队与鹿邑县交通运输局、鹿邑县公安交警部门在豫皖两省交界处开展跨区域联合治超行动，出动了执法车辆3辆，检查大货车15辆。5月27号上午10点半到5月28号凌晨1点，18里执法队联合流动执法队、卫岗执法队、交警城西中队，在国道311线西18里境内开展路警治超专项行动，查处超限车辆1辆，治超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下一步呢，市交通局将继续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和鹿邑县交通运输局，加强国道311西段治超工作，重点打击百吨网等严重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并把治超工作纳入常态化管理，努力营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建议夜间公交车较少，能不能增加夜线公交？

0: 交。我们得到市公交公司给出这样的回复，为了保障学生早晚上学出行需求，亳州公交将乘坐客流量较大的二路、五路、六路、125路早班车发车时间，从早上的6:20提早到了6点，将116路、118路、128路、131路从高铁南站发出的末班时间，由18:50调整至19:10。三条夜线主要覆盖小区及主城区人流量较高的主要干道，运营时间 Y1 是18:55到22:30。Y2 是18:50到22:30， Y3 是18:53到22:45。如果有需要呢，可以选择乘坐以上线路。其余公交日班车运营时间是早上的6:20到18:50。那么关于他反映的早上及晚间学生出行问题，公交公司呢已经开通了定制公交业务，同一方向满足16人以上，可以和市公交公司对接，以解决群众集中性出行问题。在这呢，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6: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7: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8: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7: 懒得上牌。
9: 请停一下。
7: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9: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7: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9: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7: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8: 对对，老虎警官。
9: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8: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10: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13，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6月1号在浙江台州凌晨2点左右，王某驾驶在长台高速行驶当中，行到这个羊头互通匝道的时候啊，车辆偏离车道，直接刮撞左侧护栏，导致车身左侧留下一道明显的刮痕和几处撞击的凹坑。面对交警的调查，王某说眼睛睁不开就打了个盹儿。经查，王某呢在宁波上夜班，一直工作到当天凌晨1点，下班之后呢连夜驱车赶往天台，行至事发路段的时候啊，又累又困，十分的疲惫，但是呢他想着眼看就要到家了，依旧强撑着继续驾驶，结果呀实在扛不住困意就打了个盹儿，就在闭眼的瞬间就撞上了左侧护栏。在这呢提醒司机朋友，疲劳驾驶猛于虎，驾驶人日常应该注意保持规律的作息，确保有足够的精力体力应对日常驾驶任务，如果有熬夜、剧烈运动、重体力劳动等情况，应该充分休息之后再开车上路。长途行驶应参考逢三静一原则，在还没有感到疲劳困意的时候就到服务区休息调整，千万不要抱着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感到困了再进服务区休息等等心态开车。现在呢，三下农忙短途务工需求出行比较集中，在农村地区，面包车违法超员、货运车辆违法载人等，很容易导致群死群伤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也有所增加。近日呢，在辽宁，交警就在执勤的时候查获一辆违法载人的货车。当天凌晨5点左右，交警呢在开展例行巡逻时，发现一辆货车，它的后车厢用蓝色的篷布遮盖得相当密实，形迹可疑。于是呢，拦停进行检查。掀开篷布，映入眼帘的一幕让民警大吃一惊。只见本应该装载货物的车厢内，或蹲或坐，密密麻麻挤满了务工人员。经过逐一清点，人数竟有28人之多。即便不发生事故，只是行驶中的一个颠簸、一个转弯、一个刹车，都可能给他们造成伤害。此外呢，该驾驶室还坐了4人，而核载人数是3人。面对交警执法，还有乘客不理解，一边抱怨。在进一步核查当中，民警发现这辆车啊已经逾期没有检验，而且呢没有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强险。交警对司机王某及乘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详细讲解货车违法载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责令王某妥善安全转运车上人员，并且对他的多项违法行为合并处以4500元罚款，驾驶证记4分。

0: 同样存在超员行为的还有接下来这位司机。近日呢，在哈尔滨下午4点左右，交警在开展路面巡查时查获一辆超员面包车，这辆车核载6人，实载19人，超员高达216.7，而且啊，这辆车车况极差，司机还私自加装了座椅，属于非法改装。经查，司机驾驶该车长期接送务工人员，为了增加载客数量谋取利益，擅自进行了改装。而进一步核查发现，他并没有客运相关营运资质，涉嫌非法营运。最终，司机因为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100%以上，非法改装这2项违法行为被依法处罚。同时呢，因从事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侦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打竹板来科普，驾车上路应记住，绿灯行，红灯停，遇到行人请让行，靠右行，看交警，驾驶证件要带清，驾车安全要牢记，开车不要玩手机，拐弯路口应注意，降低车速是第一，要开车别喝酒，这条红线必须有，不越道不超速，规规矩矩最舒服，驾车文明是礼仪，无故不要鸣汽笛，行驶应当留车距，防患未然很实际，行车时看标志，你来我往不争执，特殊天儿地面险，行驶路上小心点，不抢行不冒险，驾车文明记心间，记心间。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0: 早间的9:26，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下面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新闻。5月29号，在新疆，交警在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员嫌疑。经过拦停检查，发现这辆车核载6人，实载14人，超员达133%。司机李某说，车上呢都是去工地干活的工人，而且他的身上有明显的酒味儿。呼气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58毫克。后续检查中，交警发现这辆车的车况很差，除了主副驾驶有座位之外，后面的座椅已经全部拆除。经过核实，这辆车早已因报废注销。李某酒后驾驶报废车，严重超员将面临法律的严厉惩罚，目前案件正在依法办理当中。近日，在沪昆高速当天晚上12点左右，交警在服务区执勤时，对一辆准备加油的小车进行检查，发现驾驶人胡某身上有明显的酒气。经过呼气检测，他的呼气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76毫克。胡某坦然承认自己喝了酒，然后一边解释一边求情说，天气热，自己就喝了一口解渴，求交警通融一下，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原来呀，胡某在当天晚上聚餐时喝了一杯啤酒，之后呢，认为自己喝得很少，状态也不错，便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没想到半路进服务区加油的时候被执勤民警查获，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他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我们常说司机一杯酒，亲人两行泪，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句话已经老掉牙，但是呀，这句老掉牙的话却用最直白的对比精准揭示了酒驾醉驾无法挽回的惨痛代价。所以说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让你的一时之快成为家庭永远的伤口。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哈哈，如此甚好。
4: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5: 喂，最近还好吗？我前段时间挣了点钱，房子和车也都买了。突然想见见你，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夏季呢，气温高，天气变化大，出行的时候更有可能出现意外的情况。那么作为驾驶员一定要谨记高温行车安全要领，确保每次都能出行平安。高温天气安全行车要领啊，在出行之前要检查刹车系统、轮胎磨损情况以及油液味等等，确保没有隐患才可以上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避免疲劳驾驶，每4个小时强制休息20分钟，服务区停车活动4次，用冷水洗脸提神。那下午的时候1:00到3:00尽量的避开这个时间段开车，因为这个时候的温度呢是最高的，人呢也很容易犯困。同时我们也要留意身体的信号，比如说你频繁的打哈欠，或者说反应迟钝、眼皮打架，那这些呢都是危险的信号，要立刻停车休息。
1: 第二点呢，是要预防爆胎，行驶途中听到啪啪异响或者是车身抖动，可能就是爆胎前兆，要立即减速靠边。突发爆胎不要紧张，握紧方向盘，点刹降速，切勿急打方向。立夏呢，气温升高，防爆胎应该防视线隐患，强光直射，路面反光强烈，司机容易头昏眼花，注意力不集中。高温下呢，本就容易爆胎，刹不住，视线再差，事故风险就会直线上升。那可以买一个专业的驾驶墨镜来阻隔强光眩光，视野清晰不晃眼，驾驶更专注，驾驶才安全。
0: 还有就是要注意长下坡的刹车技巧，提前挂低档，利用发动机牵制车速，减少刹车的使用。那刹车如果说过热，应该要立刻进入避险车道，千万不要说我用水啊去直接的泼刹车盘，因为可能会造成变形或者说更严重的情况。
1: 另外呢，如果是货车司机，货物防晒通风运输易燃货物的时候啊，必须要遮阳通风，避免暴晒。中暑急救措施也要了解，如果说出现了头晕恶心，一定要立即停车到阴凉处平躺，解开衣领，用湿毛巾降温，口服藿香正气水。如果是严重中暑，要立马拨打120，用冰袋敷腋下和颈部这些位置。
0: 另外呢，易燃物品不能放打火机，还有罐装的喷雾，比如说发胶啊，还有防晒喷雾等等。那充电宝、老花镜、碳酸饮料、香水这种易燃易爆的聚光物品也要注意，高温下呢很容易引发火灾或者说是爆炸。
1: 那突发情况应急处理，如果说遇到了车辆自燃，要立即停车熄火断电，用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喷射，火势一旦失控，人员要撤离到100米以外，报警等待求助。
0: 炎炎夏日啊，我们要注意行车安全，多一份细心，多一点耐心，杜绝安全隐患，才能够一路平安。
1: 接下来稍事休息，来听一首来自萧敬腾的《城里的月光》，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作为本周首款登场的新车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AN i60530 宁德版。那这款车呢是在前天啊正式上市了。新车延续了现款车型的整体产品布局，仅更换了电池的供应商，外观内饰车身尺寸呢都没有调整，内饰整体延续现款布局。仪表盘是一块独立的 10.25 英寸的液晶屏，中控呢给了一块14.6 英寸的大彩电，屏幕下方配备双无线充电面板，车机用的是最新的 AN 电机。
4: 再来说一下，在配置上，它搭载的是广汽 GSD 驾驶辅助系统，支持高速 NDA 领航辅助、HPA 智能泊车功能，可以实现高速自动变道、上下匝道自动泊车等功能。动力上搭载150千瓦永磁同步电机，最大扭矩205牛米，纯电续航530公里。底盘是前麦弗逊后扭力梁，城市里过个减速带都挺柔和的。
3: 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在今天上市的2026款星途星纪元 ES。 这款车呢在今天啊公布了售价，作为年度

0: 险、智能变道等功能。动力上，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提供255公里、302公里两种纯电续航版本，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长1685公里，馈电油耗每百公里5.1升。增程四驱版零百加速4.9秒，运动模式下整车总扭矩634牛米。
1: 纯电双电机综合功率353千瓦，零百加速3.7秒。CLTC 的纯电续航880公里，底盘搭载云台智能底盘，雪豹四驱2.0系统，采用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独立悬架，配备赛道级6活塞固定卡钳与 IBS 智能线控制动，支持节能、舒适、运动、雪地、个性五种驾驶模式。
0: 第三款是在明天上市的新款乐道 L60， 此前呢，它已经在粤港澳车展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在206900到255900，提供四款配置版本，同时支持电池租用方案，车身价是14.99万元起，电池月租599元起。外观整体延续现款溜背造型，前脸取消了前包围两侧导流槽，车标更换为全新乐道 logo， 车顶新增激光雷达，车身尺寸呢是4828毫米、1930毫米、1616毫米，轴距是2950毫米。
1: 车内中控台采用了分层阶梯式的设计，把传统仪表盘给取消了。全系标配13英寸 HUD 的抬头显示，中控搭载17.2英寸 3K 悬浮式中控屏，内置高通骁龙8295芯片。高配车型啊，新增了17.3英寸的 3K 后排吸顶娱乐屏加8英寸的场景屏，车内新增 6L 智能冷暖箱，二排右侧的折叠小桌板。
0: 再来关注一下配置方面，新车搭载蔚来自研的5牛米神机智能芯片，搭配车顶激光雷达，支持无图城市 NOA、 自动泊车、智能避让等功能。动力续航方面，提供单电机后驱、双电机四驱两种版本。单电机版最大功率240千瓦，峰值扭矩305牛米；双电机综合功率340千瓦，峰值扭矩440牛米。搭载900伏高压快充架构，10%到80%快充时间是25分钟。电池提供60和85千瓦时两种规格。CLTC 续航530公里到740公里。
1: 接下来这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明天上市的传祺向往 M8PHEVL， 传祺向往 E8PHEV。两款传祺新能源 MPV 向往 M8PHEVL 和向往 E8PHEV 呢，将在明天同步上市定价。传祺向往 M8PHEVL 车身尺寸呢是5251、1893、1823毫米，轴距呢是3070毫米。那另外一款车身的尺寸呢是4920、1900毫米、1760毫米，轴距呢是2930毫米。
0: 再来关注内饰上，向往 M8 PHEVL 搭载的是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大屏加12.3英寸全液晶仪表盘，高配配后排独立娱乐屏，车机搭载广汽智能车机系统，支持全域语音控制、车载导航、手机互联、在线影音、OTA 远程升级、智能情景模式等功能。座椅呢是2+2+3七座布局，二排是高端航空独立座椅，支持12项电动调节、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搭配的是独立中央空调和电动腿托。
1: 向往 E8PHEV 呢，搭载14.6英寸高清中控屏加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车机支持语音交互、倒车动态引导、车载娱乐、手机投屏等主流功能，同样采用了2+2+3的七座布局。二排独立座椅呢，支持前后滑动、靠背角度调节，高配配备了座椅加热。动力上，传祺向往 M8PHEVL 搭载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二档 THT 专属混动变速箱，配备44.5千瓦时大容量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呢248公里， WLTC 的馈电油耗每百公里6.15升，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1177公里。
0: 传祺向往 E8PHEV 搭载 2.0L 阿特金森自发发动机，还有加电机插混。

0: 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103千瓦，峰值扭矩180牛米，驱动电机最大功率134千瓦，峰值扭矩300牛米，匹配两档 DHT 变速箱 ，CLTC 纯电续航150公里。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5.58升。底盘方面，两车都采用的是前置前驱布局，配备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1: 第六款车呢是 Smart 精灵六 EHD， 那这款车呢是插混版的，外观呢还是圆润饱满的蒙胸感。长宽高分别是4906、1922、1508毫米，轴距呢是2926毫米。车内提供格绿黄、悬影黑和原野棕三种内饰配色可以选择，配有9.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12.8英寸的悬浮中控，并且匹配了飞碟状悬浮式升降扬声器，还有这个。森海塞尔典范音响系统，那还采用了零压一体式的运动座椅。
0: 动力搭载由 EVO 混动专用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 3DHT 变速箱加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系统最大功率320千瓦，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工信部申报电池容量有20千瓦时和41.46千瓦时两种，对应 WLTC 工况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110公里和234公里。
1: 第七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在后天，也就是6月12号上市的北京越野30高光版。那这款车呢，有人管它叫做小牧马人平替。那我们觉得这个形容呢也是非常的到位。高光版在原本的方盒子造型上呢，加了一身黑化的高光亮条，还真有点牧马人的感觉。尺寸呢是4730、1910、1790毫米，轴距呢是有2820毫米。
0: 车里没有外面看起来那么的粗犷哈，配有10.25英寸仪表和14.6英寸中控，能显示各种越野数据。动力方面，现款北京越野 BG30 燃油动力版本搭载最大功率138千瓦、峰值扭矩305牛米的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传动系统匹配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油电混动版本采用最大功率116千瓦、峰值扭矩235牛米的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其中两驱车型的系统综合功率246千瓦，综合扭矩550牛米。四驱车型的系统综合功率是301千瓦，综合扭矩685牛米。
1: 第八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6月12号也是后天上市的皓铂 S600。作为本周的压轴车型呢，那这款车S600 定档在后天上市，并且公布官方的售价。前脸呢延续了皓铂家族化的设计语言，采用分体式上下双透镜大灯设计，提供主动式前格栅，车顶配有激光雷达，车长的长宽高分别是5015、1933、1700毫米，轴距呢是2936毫米。
0: 内饰目前还处于高度保密阶段，但是呢它的通过一些消息我们也看到哈，它的内部全部都是半本案真皮和碳纤维，搭载17英寸 4K 一体式超高清智慧大屏和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加 ARHUD 抬头显示三屏联动系统，后排还是两座独立布局。
1: 动力方面，纯电车型采用单电机，最大的功率呢250千瓦，提供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电池容量分别是83.326千瓦时和99.456千瓦时，对应续航里程分别为660公里和800公里。增程版车型啊，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118千瓦，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电池容量呢是36.028千瓦时，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是170公里和180公里。
0: 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看着飞舞的车，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5: 中午的12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来关注本时段资讯，我们首先关注本市新闻资讯。2026年亳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将于6月14号到6月17号举行。其中6月14号至6月16号是9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谯城区和市高新区5个考区，41个考点。6月17号是8年级考生考试时间。全市共设置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谯城区和全市高新区5个考区，45个考点。我市持续深入开展打非治伪行动。自今年3月份以来，全市共检查企业9093家，排查问题隐患9003项，已整改8183项，排查重大隐患939项，发现各类违法违规行为534处，立案调查303个，行政处罚481万元。行政拘留32人，追究刑事责任5人，责令停产整顿13家，关闭取缔3家，曝光约谈联合惩戒169家，一案双罚25次。淮富铁路利辛站及配套工程建设再迎来新进展。目前站前广场铺筑辅助用房主体已经顺利封顶，6月底完成全站房所有施工，10月具备通车条件。2026年安徽省检察机关公开招聘聘用制书记员135名，其中亳州4名，报名时间截至6月11号12点，报名网站为安徽省人事考试网。
6: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7: 到惊蛰了。
8: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7: 这是大暑天，
9: 每个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10: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11: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7: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好的，下面关注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上午阴天有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天，气温22到33度，偏南风3级。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多伦多之所以被叫做女子监狱，除了它的住处像以外，也因为这个城市的多元化。虽然谈不上鱼龙混杂，但是少了蒙特利尔的浪漫和多情，也没有温哥华安稳和富贵，就是一副市井喧闹的样子，还有似乎是隐晦的、诡秘的，甚至危险的一面。小麦是从蒙特利尔坐火车去到多伦多的，沿途风景当然没有西岸海岸星光号上看到的大气磅礴，但有一段能看到安大略湖，也有一种宁静悠远的意境在。在火车上戴着耳机看书，依旧能听到前面两个医学院的人聊天，大概要到多伦多去开一个什么会，具体的记不清了，只知道他们两人聊得非常开心。跟很多城市一样，多伦多的火车站连着市内地铁站，下了火车等地铁去住处的时候，简直被地铁站的设施震惊到，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破。地铁站内灯光昏暗，天花板上黑色的建筑材料和电线裸露在外面，地铁没有木门，路牌非常不清楚。仔细想来，多伦多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个全球城市，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后来想想，纽约的地铁大概也好不到哪儿去吧。乘地铁到青年旅社附近，剩下的路是需要步行。我拖着箱子走过多伦多大学的后街，食物的味道和其他东西的味道混杂在一起，非常接地气儿。

但对于一个大晚上还在独自行走的女生来说，的确让人有点烦躁。终于到了旅馆，是现代简约风，这才是小麦认为的干净。前台小哥的英国口音也顿时让人好感倍增。简单登记了一下之后，我就去了楼上房间。一推房间，六人间除了一张床是留给我的，其他的都睡满了，有的在躺着看书，有的貌似已经睡着了。我只好轻手轻脚地进去，一个非洲大妈抬起头看着我，没打招呼，只是相视一笑。当时没有看过美剧《女子监狱》，如今想来还真是有那么点意思。由于只住了一个晚上，洗澡条件真的是不给力，我就准备合衣而卧了。但睡之前，我还是想在周围逛逛。爬到了青旅的顶楼，这里正在放一场露天电影，在吧台拿了一点喝的，站在顶楼观赏了一下多伦多的夜景，背后传来看电影的住客们的笑声。夜已经深了，我想这个城市还真是有活力。第二天早晨，我在青旅吃了很丰盛的早午餐，把行李寄存在前台，便开始了逛多伦多的大半天。这段时间小麦有两个目的地，多伦多大学和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跟麦吉尔大学不同，在多伦多大学你已经能慢慢感受到多伦多作为一个华人移民主要目的地之一的特征所在了。除了有华人捐资建立的学院楼之外，我甚至在午饭时分在学校外面看到了中式盒饭车，车外是排队买饭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国面孔，也有少数的外国人。多伦多大学的校园很好看，草地的面积很大，我到几个教学楼里面走了走，但哥特式建筑的教学楼看样子都被艺术系和法律系占据了。我从多大出来往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走，这是朋友提醒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可惜没有找到那家被强烈推荐的奶酪蛋糕店。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博物馆在办一个轻工展，展品都是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运过来的，很庞大。感觉外国友人如果好好参观这个展览的话，那《甄嬛传》就能看懂一半了。博物馆很大，想要看完待上几天都不够，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展，适合各个年龄段的访客，而票价又相当便宜。可惜小麦下午就要走了，去往多伦多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圣凯瑟琳。第一个原因是小麦在那里有些朋友要见，第二个原因是圣凯瑟琳还有一个必去的地方，尼亚加拉大瀑布。我和朋友说好了在圣凯瑟琳的一家酒店会合，那里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找到。我从多伦多坐火车再转公共汽车到达圣凯瑟琳市内，按照惯例依旧是决定走着去酒店，顺便去看一下街景。可是老天还真是不给面子，下起了大雨，我在一户人家的屋檐下躲雨，很怕主人家出来赶我走。躲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看看我躲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房子外墙是白色的，窗帘被拉上，看不到里面。我心里还纳闷儿，这又不是民居，也不是一个打开门欢迎人的地方。突然，猛地抬头一看，是一家葬礼教堂。脑子里立马跳出《谋杀》里拉森先生来给女儿买棺材的场景，心里虽然觉得无比神圣，但身体还是迫不及待的要离开。快到酒店了，酒店就在大瀑布旁边。为了吸引游客，大瀑布旁边有好几家鬼屋，于是去酒店的这条路上，我都被一种莫名的气氛给包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终于来到了我自己的目的地，大瀑布看起来确实壮观。在加拿大这边远眺对岸，心里暗自嘲笑美国那边看到的大瀑布只是冰山一角。作为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加拿大东北部尼亚加拉河上，同时也被称作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它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神秘而又浪漫的雾中少女号游船，以及被称作蜜月之桥的彩虹桥，使尼亚加拉瀑布成为无数新婚伴侣度蜜月的第一选择。尼亚加拉瀑布以它宏伟的气势、丰沛而充足的水量，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有人说，尼亚加拉瀑布是从上帝花园中不小心陨落的一处风景。事实上，尼亚加拉大瀑布是尼亚加拉河坠落河谷的产物。从伊利湖滚滚而来的尼亚加拉河水流经此地，骤然坠落51米，巨大而湍急的水流以银河倾倒之势冲下断崖，声震如雷，悬挂的瀑布场面宏伟壮阔，震人心魄。白天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犹如英气伟岸的青年，入夜后的瀑布则如活力四射的少年，别有一番景象。朦朦胧胧的水汽伴随着夕阳西落，与余晖交相辉映，犹如七彩虹霓。等到夜幕的降临之际，瀑布的流水犹如褪去晶莹剔透的薄纱，藏在瀑布四周角落的巨型聚光灯一瞬间绽放光芒，使原已灰暗的瀑布顿时褪去幕布，光彩四溢，水流晶莹透彻，熠熠生辉，犹如换上华服。此刻登上瀑布的瞭望台，眺望远方，整个瀑布流光溢彩，不同于白天的激昂澎湃，夜晚的瀑布更有魔力，越发多姿多彩。如果你是在夏天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还可以在每个星期五欣赏到绚丽的焰火表演，五光十色，汹涌而来的激流奋身一跃，伴随着美轮美奂的烟火，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感。如果你是在夏季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还可以在每个星期五欣赏到绚丽的焰火表演，五光十色，汹涌而来的激流奋身一跌，伴随着美轮美奂的烟火，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感。大瀑布附近有一座桥，据说有加拿大护照的人可以随意穿过该桥进入美国境内，所以小麦也就只能望洋兴叹了。天色渐晚，大瀑布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一个广场上开始有乐队在调试音响。原来除了大瀑布的水因为光线变换颜色之外，还有露天音乐表演。他们唱的第一首歌是披头士乐队的《回去》，整个街道两旁的人都在舞动。我在附近的一家酒馆的二楼点了一杯饮料，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和小伙伴聊天，心情很好。在回去的路上，小麦还去了周边一个类似于游乐场的地方，身边一只恐龙定时会全身发光，然后喷火， 刚开始我并不知道，走在他身边的时候，突然传来雷鸣般一声嘶吼，我大叫一声，周围的人也都被我吓了一跳。第二天重新回到多伦多，利用剩下不多的时间感受这座城市。多伦多不仅是展现艺术的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多伦多除去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以外，同样让人觉得不可以错过的还有多伦多室外艺术展，以及麦麦克加拿大艺术馆内俗称七彩子的加拿大本土艺术家作品展。对于勤学求知的人而言，多伦多的125家博物馆一定能够满足您的好奇心。乐于探索时尚的女性一定会喜欢独一无二的贝塔鞋类博物馆，而冰球名人堂则可以让冰球球迷们梦想成真。对科幻着迷的朋友可以去安大略省科学馆进行一次探索之旅。如果你想看看城市扩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那一定要到托德摩登磨坊博物馆去看看。这个占地10公顷的河谷公园还有一个野花保护区和多条徒步小径。如果你有寻古探幽的雅兴，美轮美奂的卡萨罗马古堡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那里装饰华丽的房间、神秘的塔楼和幽深的隧道，无不诉说着远古的故事。而约克古堡则是1812年的约克战役的古战场，也是现代多伦多市的诞生地。如今它已经被列为加拿大国家级历史遗迹。还有卡萨罗马城堡也是小麦觉得不可错过的地方之一。卡萨罗马城堡位于多伦多的市中心，这座雄伟的古堡内有98间装饰华丽的房间，神秘的塔楼，长达270米的幽深隧道，规模庞大的马厩，还有隐蔽的暗道，典雅的温室花房，和一个面积达5英亩依山而建的美丽花园。花园每逢夏天的时候开放。古堡里面还设有咖啡店、礼品店、停车场和集体导游服务，游客还可以免费租用录音解说向导，有8种讲解语言可供选择，包括国语和粤语。去过了这些地方，本来小麦就打算回去了，但是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酿酒厂，后来才知道这个酿酒厂曾经是大英帝国最大的酿酒厂区，它是占地13公顷的古德汉沃兹酿酒厂的旧址。现在被称为古酿酒厂区，是北美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建筑群。厂区里面到处都是画廊、剧院、展厅、艺术家工作室、餐厅、咖啡馆、服饰店，充满了创造性思维、艺术力表现力和节庆气氛。除此之外，这里也曾经是电影《芝加哥》《X 战警》等著名好莱坞大片的外景地。走过了这些地方，对于小麦而言也已经不虚此行了，于是决定返程去搭飞机。出租车司机是个菲律宾裔的大哥，女儿拿到了这里的身份证明，然后把父亲接了过来。坐在出租车上，小麦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妥帖，刚开始的激动变成现在满满的回味和思念。毕竟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离开刚见面不久的朋友，但是离开不应该充满了感伤，至少给了我们一个下次再来的期待。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否也愿意来这里看看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依然希望明天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荒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
0: 来，节目一开始先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好，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我们畅所欲言，想聊啥聊啥。
0: 对，每天开心就是好的事情。
1: 嗯，
0: 好，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272854012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和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让在群里每天都可以开心的提前聊话题啊。行，那么今天咱就不白活了，
1: 嗯，
0: 就直接进入到正题了。
1: 进吧。
0: 啊。敲门。
1: 你进吧。
0: 进吧。那我来做考场似的，这是。进吧。好吧，今天呢是因为这个确实啊，这两天高考，
1: 对，
0: 是吧？话题比较热。
1: 如果不是高考，你也想不到聊这个话题，是吧？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说进吧，就直接让自己感觉代入了，我去考试了。
0: 哎，
1: 想你没？你以为你很失把呀？
0: 我是。哎、我永远那几岁是吧？不能说18哦，我觉得我10岁左右就可以了。
1: 哎呦！
0: 真的。人不要脸啊，就天下无敌。
1: 通拱了。
0: 哎，今天的话题呢是学生时代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这个事儿呢，
1: 我觉得难忘太多了。
0: 对，嗯，捋不清楚吧？
1: 每个人都不可能只有一件。
0: 哎，你觉得你这个侧重方向是在哪个方向呢？比如说感情、学业、事情，或者说变故啊这些，
1: 我都有。但是我有自豪的一件事儿。
0: 哦，
1: 对，就是。啊，我记得初中的时候，
0: 说出来我
1: 写的那个作文，
0: 哦，
1: 嗯，然后在全校，
0: 嗯、
1: 然后一共就3篇、
0: 嗯，
1: 然后你知道那个公共栏吗？
0: 我知道，
1: 对，就在那儿展播，
0: 那叫公示栏，
1: 公
0: 示栏有一个角叫做优秀学生角，
1: 对，就优秀作文，
0: 哎，
1: 哦，展示，然后就三篇，其中有我的一篇，
0: 不是展出3篇呢，这是，哎，别闹，
1: 初一到初三，
0: 啊，好。哇，真是那写的非常棒了。写的主题是什么？
1: 我题目我都忘了叫啥了，但是当时我好像写的就是关于亲情这方面的。
0: 哦，
1: 嗯，就因为我写的好作文太多了，所以偶尔就那一篇我也不太记得。
0: 哦，就太多了，知道吗？
1: 嗯、对，是的。
0: 哎，你说这事儿哈，比文化这事儿呢，让我想起来。
1: 嗯。
0: 你看你这就比我丰富多了
1: 啊！
0: 我那是造句。
1: 造句儿。
0: 对，
1: 造句儿，
0: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小学吧，
0: 小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要着重表扬。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上大课呢，阶梯教室，
1: 嗯，
0: 一个班呢，那时候多，那时候那个3-5年级，你说要10来个班很正常。
1: 10来，啊？
0: 就这几个班，就是几个班，比如说那个什么4-1班、4-2班、4-3班、4-4班、4-5班、4-6班，就那种。
1: 啊啊，是的，
0: 好多班。
1: 当然也是。
0: 对，然后呢，就是去上课，我们是4个班一个阶梯教室。坐在那儿，然后呢，老师就评选，就是当时呢，你可以自己上台，然后写那个造句，这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这个点儿的哈，
1: 造句
0: 就写了啊，就是拿几件物品，例如说秋天，
1: 嗯，
0: 什么枫叶，然后球鞋，然后呢操场，就是类似这样的词，然后串成一句话，就把这几个词串成一句话。
1: 这你确定是5-6年级？
0: 4年级，
1: 我没有啊，就我儿子现在1年级就是这样造了呀。
0: 哦，那好，4年级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哎呦天哪！
0: 4年级，然后呢，我们就在那儿写造句，我就写了一段关于秋天的故事，那还不很长，就一段话。然后
1: 杰哥还上过学呀？
0: 那是。
1: 哎呀，我天哪！
0: 就是嗯，咱搁这什么小苗苗幼儿园高级学生。真是啊！前两天还和一个同学们聊天呢，就在那个以前小学，我小时候学校叫育苗，
1: 哦，
0: 多棒啊！
1: 不是现在那，哎，现在有这
0: 有，现在还有
1: 还有是吧？
0: 对对对，现在就在10国道旁边，我不知道有没有同校的校友啊。
1: 应该有，我是小学周东的，
0: 啊，周董小学啊、
1: 嗯，对，
0: 我差点去周董，我不上锁国都上周董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因为就那两地方啊，薛哥小学，
1: 啊、薛哥小学离
0: 到周董，那不那当时就那俩、
1: 哦，
0: 还有个丹华上学的
1: 啊，对，是的，是的，
0: 就这三个那个事儿、哦、嗯，我是一种的，好，你是一种的。爱吃香菜说他能回年轻二十岁就好了。
1: 我也想啊。
0: 年轻二十岁，那2006年，2006年你在干什么？上班了。
1: 我？2006年我也才几岁而已嘛。
0: 上班了吗？2006年，2008年小学毕业。2006年，哎，就是我写作文那一年。
1: 你写那个、
0: 啊、对对对
1: 造句的那一年。
0: 哎，对对对，
1: 造句的那一年。
0: 把握啥意思？你上面。回到2003年啊，苏老板为什么要回到2003年？为什么？2003年对你说有特殊的记忆点吗？
1: 应该是吧。
0: 应该是很难忘。
1: 应该是什么有什么意难平的事情是吗？
0: 对，2006年上中专、嗯、哦。
1: 哦，这样的。他意思到2003年，然后好好考，就不上中专，直接上本科了。
0: 那不一定，因为那个时候呢，技术性人才也非常吃香，
1: 对
0: 吧？对，你很多的这个，你一定要适应这个现在。对人才的需求，对吧、
1: 嗯？
0: 咱不一定非得是什么什么什么啊。
1: 但你能考上好的，咱还得努力。
0: 这多努力嘛！
1: 对，是的。
0: 学无止境，
1: 嗯，
0: 就算是再高的学历，他也有很多不懂的东西。
1: 是的，
0: 需要你教他，需要我教他，需要他教我们啊。
1: 专业上的事儿是吧？
0: 三人行吧，对不对啊？我在群里发了一个学生时代最难忘的一件事之后啊。嗯，像一块石头丢进了汪洋大海中，
1: 没人打理你。
0: 对，我那收集信号，这不是考试解除了吗？
1: 啊，是的呀。
0: 还拼命出来吗？
1: 前两天真是，就感觉那信息老发不出去。
0: 嗯，烟花又说了，你看你提到我的伤心处了，往事不堪回首，所以没说。
1: 都没有一件好事吗？你上的眼镜修你哪来？
0: 哎，我记得好像我都是好事。
1: 我也是啊。
0: 我不爱记录自己坏事。我想起来自己的那个，就比如说丢人的时刻，我就会尴尬，
1: 对，我就选择性的屏蔽掉，
0: 对，我心里会猛隐难受，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不去想他。这事儿你说找谁说理去哈？
1: 其实我一年级的时候还真有一件让我挺难受的事儿，
0: 嗯，
1: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0: 哦，
1: 然后我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在一年级六一前不是要选节目吗？
0: 嗯。
1: 然后有就是我们班到讲台上去选节目，有跳舞的、唱歌的什么的。我当时唱了一首歌曲，你猜唱的啥？你肯定猜不出来。
0: 青春舞曲。
1: 小草。
0: 没有花儿香。
1: 没有树高。
0: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小草
1: 对。
0: 啊，校草。
1: 我当时就唱了这首歌，
0: 嗯、
1: 然后没选上。我可打击了，你知道吗？我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唱可好听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童声特别有穿透力。虽然我当时一年级、但是这一幕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楚。
0: 就没给选上。
1: 对，没选上。然后之后的好几年，大概都到小学、三四年级那会儿，我一直都觉得我唱歌可能不好听。
0: 哦。
1: 嗯。
0: 后来就耽误了。
1: 然后我一直也是学舞蹈嘛，那会儿就对舞蹈就觉得自己有自信了。
0: 嗯。
1: 然后。就是后来有一次是干啥，就是有 KTV 了那会儿，
0: 哦，有
1: 对，然后就跟家里边人去唱歌，然后我唱了一首歌，你知道我当时唱的啥吗？
0: 唱的什么？
1: 同一首歌。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歌词怎么来着？好的。
1: 然后哇，大家都给我鼓掌，你知道吗？然后我唱歌的自信又回来了。
0: 您这不都是学校时期著名歌曲吗？
1: 啊？
0: 哇，同一首歌。
1: 对呀、啊。
0: 学校时期著名歌曲、校园歌曲排行榜
1: 是
0: 在前面的，这
1: 就可喜欢听这首歌了。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这首歌它还是非常非常好听的，
0: 很好听，
1: 充满了回忆的。对，
0: 就是这歌旋律一响起，你就回到了那一年。
1: 是的，
0: 学前再回不到1997年。啊、哦，然后哎，苏继昌说，有的时候发到18:30结束，对，因为最后还有一场考试，马上要考完18点以后啊。
1: 对。
0: 今天晚在群里面给大家发了呢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最后的时间是生物学的17点到18点15分，所以说到18点30分啊、嗯、这个会恢复一个正常啊。
1: 是的，
0: 大家呢就是手机信号要不好别着急啊，
1: 嗯，
0: 稍微等会儿 我们节目结束你说一声就好了。哎呀，好啊，
1: 越丢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在高三比较迷茫的时候，起早去坐了公交车，又回到了学校上课。
1: 嗯，
0: 我实在没听懂。
1: 我也没看懂。
0: 对，高三比较迷茫的时候，起早去坐了个公交车，又回到了学校上课。您是高三住校吗？
1: 就是你高三起来之后坐了趟公交车回家。
0: 应该是周六周日回家休息一会儿，
1: 然后又回到学校上课。
0: 然后呢，就从他家里那一站下车了，然后又坐回来呗。
1: 嗯，在哪力竭不重要，他开心的话。
0: 我是因为是什么？我告诉你啊，
1: 嗯，
0: 这事儿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我有一个这个我挺羡慕的一个老师，然后那个时候他的手工特别牛，一位女老师，她呢折纸船，
1: 折纸船特别牛。
0: 对，她的手工特别牛，就不止折纸船了哈，她折纸船。我们那时候折纸船就咔咔咔一直对着拉开，它就是小船，就长这个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他的纸船可以一半有盖一半没盖，他的纸船可以两艘在一起，他的纸船也可以成三角形的，他的纸船还有那种双层的，你知道吗？
1: 哎呀，
0: 双层的纸船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见。
1: 老师现在在干嘛呀？
0: 不知道。
1: 赶紧把老师请过来，
0: 哎，
1: 咱现场折一下，教一下大家。
0: 小学老师已经许多年
1: 失联了。
0: 对，失联了，没有联系了啊。然后他那个纸船折的特别漂亮，
1: 嗯，
0: 我就和他学。他教了一个折那个就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嗯，江畔上那只船，懂吗？就是它中间，
1: 大家应该有画面感了。
0: 它中间是梭子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梭的羽翼啊，类似那种芦苇编的
1: 蓑衣嘛，
0: 两头有的，
1: 嗯，
0: 中间，爷们儿，中间它是盖东西的。啊，我老激动了，知道吗？我当时我学会了，
1: 啊，
0: 当时我学会了，然后我就坐那个公交车，我和朋友，
1: 你的手还学会了
0: 啊，
1: 牛牛牛牛牛，
0: 当时
1: 这不是你牛，老师牛，
0: 对，真的是啊，我当时坐的那公交车，我从那个105开始坐，
1: 嗯，
0: 那时候我去到那个曹操公园去玩，
1: 嗯，
0: 朋友约好了嘛，去曹操公园放风筝，然后我就去哪去了，去我在那折，现在折，在那折，在那折。后来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哪儿了，知道吗？真的，我真不知道自己到哪儿了。还好我聪明，我打了个出租车。我说我去曹操公园。
1: 那你这公交车坐了个寂寞了。
0: 对，当时他说你这有点圆哈。
1: 嗯。
0: 我
1: 圆呀。
0: 我坐的是三路，我一直不知道我当时坐到哪儿。
1: 三路，你认识公交公司的人吗？调查一下三路当年走到哪儿。
0: 对，真是啊。那时候我都已经上
1: 要破案，
0: 对，快上初中了呢，真是，
1: 都快上初中了，咋还能刮你？
0: 我这不是，就是沉迷艺术无法自拔。那小时候会用纸折五代机，
1: 五代机是啥呀？
0: 嗯，这年龄是不是有点？你是比我们小，要不然的话，嗯，我就知道了。
1: 谁比谁小啊？
0: 他肯定比我们小，要不然我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
1: 他肯定比我们大，
0: 他比我们再大了就很大了。
1: 那

0: 聊一聊。
1: 嗯 ，Winner 说早读的时候晕倒了，一堆同学带我去镇医院里面，然后刚下过雨滑倒了，然后在厕所里面出不来，同学们就让同学借了很多的外套啊，给我绑在腰上，然后带我跑出了操场去校门回家，太多了说不完，也不管说出来。
0: 就是飞机，问问豆总。
1: 哦，五代机，你折纸飞机呗，就是意思，一代机、二代机、三代机、四代机、五代机这样数是吧？我是纯纯一代机，就是那个咔咔咔。
0: 豆总肯定知道呀。
1: 飞机嘛，你就纸飞机、五代机，你就直接问他，用语音直接问啊，语音，怎么还害羞吗？
0: 杜总，五代机是啥呀？
1: 五代机是什么？
0: 五代机核心的五大特点：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超视距作战、超级信息优势。
1: 你问的就不对，我告诉你，你就说纸飞机的五代机。
0: 纸飞机的五代机，我说的是纸飞机的五代机。
1: 你说那加二零那是
0: 搜成了战斗机。
1: 哎呀，真是啊，你看就出来了哈。
0: 哦，
1: 啊，模仿一些机型是吧？
0: 哦，对，
1: 加二零、歼
0: 三
1: 五、F R F 杠二啊、苏五七啊，
0: 这些真五代机。你其实
1: 211激励吧，985211都激励啊。
0: 我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不爱这些东西吧。你也不知道啊？
1: 我不爱，因为我小时候说，我天，我小时候说谎老棒了，知道吗？就是什么也遮不出来，老是被老师 K， 真是，你拿内背你。你这事儿你得闹明白啊。
0: 真得弄明白。
1: 哦。这就可喜欢你们了啊！这是陈良说做到诗喝了吗？一代机千纸鹤，哦，这样的
0: 啊，一代机是千纸鹤啊，
1: 叫陈良酒业陈红岭啊，我喜欢喝酒，
0: 我也喜欢，
1: 没事给我们邮点，八十度的，
0: 你只要看让弄弄你嘞，你都得要，你看有一个给你嘞，
1: 哎，这不是要知道吗？这是给他往外推，知道吗？你看，我要是说好，那什么，那就是好，对不对啊？折腰宝可以啊，
0: 你一箭双雕。
1: 哎，这个折元宝，我们那小时候就是用废纸折。
0: 为啥非得用废纸啊？
1: 因为正常书本还得学。你看，你真的是啊，别闹，开玩笑啊。他这个，你这个，咱播种的话叫折燕宝，今儿叫元宝。然后呢，有厚的有薄的嘛，
0: 没有人说折眼宝啊，
1: 来眼毛反正外边都这样佛都这边，
0: 那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个音发清楚，他不是读眼，咱的确说眼宝，
1: 不说话呀，
0: 不说话也眼宝，
1: 来眼毛
0: 啊，
1: 反正来眼毛来
0: 那是因为你这个字没有，他没有发音不准确，
1: 对，就不准确嘛，就是他就
0: 说太快了，反眼毛来眼毛来眼毛来眼毛，
1: 反正没法反过
0: 啊，烂毛
1: 烂烟毛，对不对？这是我的天，我小时候都这样，真是，我从小就这样，真是。有小的，有大有小的，对，是的，那大的呀，就像炮仗一样，还得找个肥泥地。
0: 肥泥地，
1: 俏皮的。
0: 你现在肥泥地不好找啊？
1: 烂烟毛，你看烂烟毛，你看。他那个发音比我还。
0: 烂羊毛。
1: 对对对，我烂烟毛，他把烂羊毛。
0: 这啥包都有哈。
1: 对对对对。钻金宝，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哈，这个搓泥宝啊，这个东西上节课给大家讲过了，
0: 啥呀？
1: 搓泥宝
0: 上节课，
1: 对，真的是你就搓身上嘛，就出现很多的泥垢，其实它是有那个化学成分和你的身体的身上的盐，
0: 我知道，
1: 对，盐分发生了反应之后，它就会变成黑色，就显得灰特别多，
0: 对，
1: 还有那个灰色哈，不是黑色啊，就你搓出来那个灰是。灰色的就真的就是起化学反应，和你身体里的盐分一起就搓下来了，所以显得特别多啊。那个66主啊，
0: 智商税，搓泥宝智商，他是搓泥宝智商税。
1: 对，
0: 66主。
1: 那你看这学生时代就几大经典战役。
0: 66主子。
1: 斗66主子。
0: 斗66主子。
1: 对。我再小一点。
0: 踢啥宝？
1: 我看都是扔啥宝？
0: 跳方子。
1: 跳鸽子。
0: 跳鸽子是啥？
1: 跳鸽子
0: 啊，跳啊，对，跳
1: 鸽
0: 子，是
1: 的啊，你那太文明。

0: 行了，
1: 耍皮筋儿，
0: 跳皮筋儿，
1: 嗯对，然后花式皮筋儿，还耍的皮筋儿那种，
0: 耍的什么？
1: 哎呀，就那跳高的那种啊，
0: 滑、皮筋儿，
1: 对。
0: 这字儿一定要发音标准。
1: 然后还有花式的那种，就是小女生跳的那种。
0: 弹碟子啊，
1: 弹碟子是啥？
0: 最简单的那个花式跳绳，第一个入门、
1: 啊、
0: 入门级别、
1: 啊、
0: 一星级难度啊。
1: 嗯 嗯。
0: 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他还说这个反娃娃，这个应该叫做反泥娃娃，是吧？
1: 对，我刚就是摔娃娃是啥？
0: 啊，
1: 其实那个
0: 仓马湖
1: 摔泥的我还真玩过，仓马湖一直都到现在还是很流行的啊。
0: 弹子子，真是。这个你这个事儿哈，你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哈，你去搜一下这个擦，你就我按照你这个发音来啊，擦酱卤子，这个你应该以后这个发音这个问题哈，我来给你纠正一下，你可以搜到，当时因为历史典故的问题啊，好吧，近现代式。
1: 一个男孩喜欢跳皮筋儿、跳绳、丢沙包，这也正常吧？
0: 很正常，那时候没什么玩了，都和女孩玩。
1: 对，男孩没，你要是没有那个溜溜卤子的话，都只能赶一块跳绳，然后他们都是逞绳的。
0: 你以为那时候的女生她皮定给你一脚，你不见疼吗？老猛了，我告诉你，那时候我们都打不过的，真是。
1: 嗯，爱吃香菜，不说话。
0: 嗯，
1: 撒贝宁来了都得叉子点。
0: 撒贝宁来了都得叉子点。还有干脆面，那叫、
1: 哦。小浣熊、小虎队，还有那个什么，
0: 小浣熊、小虎队，他俩是一个事儿吗？
1: 方便面呀、啊，
0: 方便面
1: 里边、
0: 那个、
1: 有卡呀、
0: 啊。小当家
1: 啊，小当家，对对对，小当家的卡。
0: 然后呢，他说是这个啊，你说那个卡是集卡，前面还有一种卡、
1: 啊、
0: 叫做原卡。
1: 原卡，我知道原卡。
0: 那个、是我小学玩
1: 硬的那种，
0: 对，一二年级玩的、嗯，里面有什么奥特曼金卡、银卡，那类似的卡，那个时候咱叫赖卡。摔的这个手指头啊，这一块，
1: 嗯，
0: 就是无名指和中指这两个手指啊，嗯、手指盖都皮都碎。
1: 还有那种就是那种啪这样让它飞过去，那是啥？
0: 那个有点老，那个我没玩过，那个真没玩过，真是。
1: 真的假的、
0: 哎？真的，那个真没玩过。
1: 就是那一张像纸皮子一样，然后就我看那男生啪啪啪，就真的就是这个，就是给他拍翻过去嘛。
0: 那闪闪
1: 手啊、
0: 哦，山花片那叫。
1: 那叫山花片是吗？
0: 对对对对，我记得那个山花片、
1: 哎、我当时看着我都疼，你就真是在那水泥地上、
0: 哎、
1: 然后那个小手啊呸呸呸。
0: 那时候后来小孩也玩，那手指甲里面都摔的都有血丝的呀，
1: 真的是，哎呦我天哪、
0: 嗯、那
1: 会儿对自己好狠呢，小孩
0: 今天是不是要玩什么儿时游戏啊？那说许愿那朵火猴那种卡，对，是的，那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他那个有一个技术要领、嗯、那个圆的坎当中有个技术要领，一个是那个正着山把它给扇过来，这两个、啊、冲击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把它给带过来、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刻它的边边角角
1: 啊、哦、对这样对，就是这样拿着，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哦、
0: 你用手那瞬间的力量咔，
1: 对，
0: 砸巧了这卡就翻过来，
1: 对，
0: 翻过来就是你的了，
1: 对，
0: 有意思啊，真有意思啊。豇豆、绿豆、开花子、石榴玩过吗？没有，
1: 这没有，这我也没玩过。
0: 边花篮玩过
1: 啊，边花篮玩过。
0: 这个豇豆、绿豆、开花子、石榴这没玩过，这个有点这个。
1: 这是
0: 你好好酿酒啊，
1: 比较新潮还是历史感吗？
0: 对对对，云飞说卡片，对对对，
1: 嗯，就卡片。
0: 小时候玩石头子儿，五个一组，那叫石帽。
1: 哦，我就是说什么石头子儿。啊，那就是那种小的沙包那种，
0: 对，那很小嘛。
1: 啊，对，小啊，对，我们小时候也玩那个，小女生都玩。
0: 你知道攀比那时候我真的是我绝了，我告诉你，那个时候流行，以前呢，就是我们玩就是随地，因为那个时候建筑行业比较盛行啊，把厂的房啊，什么是建厂建房啊，
1: 嗯，
0: 都有那个沙子儿、石子儿，我们用石子儿在沙子儿里面磨。因为沙子可以把石子上面那个棱棱角角给它磨掉，它就是越磨越光滑，知道吗？
1: 那个、我觉得你们用那个不硌手吗？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练出来，
1: 嗯、
0: 就是和你盘串差不多，就盘出来的那意思。
1: 嗯，
0: 先用那个磨完之后呢，分给大家去玩。那个时候能规制性的，就比如说有多大全多大的、
1: 嗯，
0: 非常牛。然后会找路边的，后来呢搓泥玩。
1: 那应该都是那种小沙浆子儿。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石子
1: 不是啊，石子吗？
0: 对，石子儿，然后它会有响声，很好听的。然后呢，后来用那个泥丸， 泥丸用那胶泥丸，胶泥丸呢它容易开裂，我不知道谁研究的，他那个胶泥丸他搞得他不裂，我说真棒，然后我就问他要了一套，他要一套给我了，有一天下雨天没收回来，再也没见他们好像跑哪儿去了。还有往后面开始升级，女孩子开始缝缝那小沙包、
1: 啊、我就缝过，
0: 对，
1: 我自己就缝过
0: 很小那种小沙包小豆沙包，
1: 对，是的，
0: 然后就开始玩女孩了。
1: 哎，你说这我真的我就想回家再缝几个然后玩、
0: 然后里面那个东西就放的特别有意思，有的人他放沙子，
1: 对，是的，
0: 有的人放沙子重，对，
1: 还有豆子，
0: 对，
1: 绿豆，因为绿豆小一点，
0: 还有一种啊放什么，放芝麻，
1: 那可有点太
0: 有点舍是吧，
1: 挺了，
0: 对，那不爱惜粮食啊，那时候那个它轻很轻，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但是那个东西你到那天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你玩手上有汗啊，或者说你进你水啊、那个东西都可以玩，
1: 对，
0: 后来呢开始升级，
1: 嗯，
0: 升级什么鹅卵石，
1: 我这个尿妹子来，
0: 然后我告诉你我干过这事儿，
1: 放米，我没放过米
0: 啊，对，放米差不多哈，
1: 你俩应该没有多大，俺俩20多岁吧，
0: 我今年45，
1: 你可我叫他叔，
0: 还挺押韵。我跟你讲这个，我这个还没跟你讲完，就特有意思啊。
1: 嗯，
0: 这个鹅卵石呢，那个时候我知道，那个你这那做那个家具啊，还有做那个就是石臼那些东西的地方，都有个抛光机，就会请大人捡那个路边上的和鹅卵石，就小区里面，然后给它抠下来，抠下来，或者说、然后送给那个这个抛光机的师傅，说用那个铝带帮我们抛光一下，然后把它磨成同样的硅质。
1: 因为咱小时候，那地上好多鹅卵石，那会儿特别流行光脚按摩
0: 啊。对的，现在也流行。
1: 那就都人家踩的，然后你们都抠下来。
0: 哎，不是，那不是，那就是那个造景
1: 哦，
0: 造景那一块，他就算是踩过也没问题。先把这一块
1: 吸都好了。
0: 对，
1: 反正又不往嘴里填，不啃嘞。
0: 后来呢？后来就是有一点过分了，好像就学校禁止了。我记得出一个通知。这通知怎么写的呢？禁止小学生这个攀比。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同学拿了他爷爷的玉子过来当那个石门玩，
1: 那绝对是偷了呀。
0: 对，那个玉子呢是什么呢？就是棋，围棋的棋子，玉制的，叫玉子，而且非常贵，就拿过来的，因为多嘛，他抓一把他也不知道多少，就拿过来玩。但是那个玉子呢，是上面是像馒头一样。下面是平的嘛，也不好抓，最后呢爷爷就找到学校。
1: 对，
0: 太难了，
1: 说小时候玩踢电报，
0: 画一个圈
1: 哦，然后把石头指着
0: 扔好远
1: 啊，说的那个人捡回来放到圈里，找到第一个人就输了，这我没玩过。你们这说输是咋玩的，告诉你们我们输是咋玩的，
0: 转圈圈，
1: 这样转转来。
0: 旋转跳跃，我
1: 比是咋玩的呢？这样玩的。
0: 转高低。
1: 对。
0: 那还有那个世界比赛呢，是吗？我都没去参加过啊，因为不够格。我们从来不玩输。
1: 嗯。
0: 真的是因为我不会，我从来没转起来过。
1: 我转起来过，因为我学舞蹈会转那个手绢花。
0: 哦。
1: 对。
0: 我打了多少年篮球，就别人会转球，我到现在都不会。
1: 球我倒不会，因为不会打球。你转球转笔啥的都会。
0: 对，但是我可以颠那个球，让球一直在旋转，然后用我的这个三只手指去颠的。
1: 颠的是吗？
0: 叭叭叭叭叭叭叭的颠。
1: 那
0: 很多。哎呀。
1: 风筝吗？什么风筝？
0: 不知道。
1: 母飞。
0: 云飞，你说的是什么啊？飞机风筝呀，它可能是发的时候有点这个现在显示有点晚。
1: 你
0: 羽毛
1: 啊，
0: 我小时候差点自己做纸飞机，真是啊。
1: 纸飞机可以。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 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那个算不是算说我要看高考，看我们吧。这个点呢是悦动全程的直播时间啊。
1: 对，是的。
0: 我们六点半下播，我就把信号给你转回去，好不好？
1: 他们六点十五考完吧？
0: 对，是的。
1: 哎，说到六点十五分考完之后，那个可能我们路面的这个车流量会有所增加。对，咱们车主朋友尽量，就是不要着急哈。
0: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现在呢，有部分的考生呢，有的已经考完了，有的还没有考完，所以说交通流呢瞬间增大的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建议您啊，到附近考点周边的时候呢，您不要驻足，您就直接走。而且呢，如果说不是这个送考车辆的话，就避开路段，其他路段都非常畅通。现在大家都到家过了，
1: 会长了，
0: 先给他下来啊，
1: 放松放松了，该吃饭吃饭了。
0: 哎，对，该喝。
1: 都咱俩喝的闷闷的。
0: 闷。哈哈，这牛马生活。哎呦，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啊！好，来继续来聊哈。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您学生时代的那些故事。
1: 对，然后学生时代，你最难忘的一件事、两件事、三件事是啥呢？不一定非得只和我们聊一件事儿，你多多分享。
0: 对对对，
1: 俺又不嫌你虚。
0: 对对对，
1: 是嘞，
0: 对对，
1: 你虚俺都给你不嘟嘟了。
0: 你真双标，真是哎呀。然后呢，那个我看啊、很多朋友呢分享了自己的事情哈、这个诗我们还没有读到，他说至今想起来还忍不住想笑的一件事情、上课呢偷偷睡觉，被老师点名了，旁边的同学呢疯狂掐我，我迷迷糊糊的站起来答非所问。全班呢瞬间笑作一团，现在回想全是无忧无虑的快乐啊。
1: 真的是哈、当时可能觉得挺尴尬的，但回想起来这种感觉挺美好的哈。
0: 对，
1: 因为那个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你知道那个笑呢，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会带点嘲讽，有的时候也带着一种这个同学真搞笑。
1: 对，
0: 或者说也有带着一种他那嫩啊，就这种感觉，无忧无虑的感觉，这确实是很好的，对吧？没可以记就记住了，老师让去黑板上写自己的属相，我竟然写错字了。
1: 老师半天没见着，看见我写哪儿了。
0: 老师看见我睡着了，叫我站起来，然后我站那睡着了。老风老月，
1: 天多黑呀、我的天。
0: 有很多朋友都说啊，在我最困的年龄不让我睡觉，在我最不缺觉的年龄天天让我睡。
1: 睡觉。
0: 哇，睡不着啊您这。
1: 历史和地理、化学学的最好，每次
0: 能勉强及格。
1: 那你学的真好。
0: 然后呢，语文、数学学的就比较差一次啊，每次呢都考二三十分，有点偏科。
1: 真是有点偏科，没偏太多。
0: 你是有点偏学习，就是偏生活。
1: 对。
0: 大笼统的来算。
1: 偏爱了。对生活的偏爱。
0: 哎，我发现我同学时代有一个能人，学生时代有一个能人，
1: 谁？
0: 我那个同学姓王，然后我不就说他名字了、他是呢，就是老是坐在那儿啃自己手指。
1: 人说就经常啃手指是身体缺乏一种什么维生素还是什么？
0: 我听个偏门的，他说他这啃手指的孩子都聪明。他偏科，他偏的非常非常离谱。他偏哪门呢？他偏数学。他语文特别好，偏数学。
1: 那是偏语文吧？
0: 就语文特别好，不就是语文好吗？
1: 对，语文好。
0: 偏差的是那门。
1: 咱说偏好的还是偏差的？随意呀。
0: 对对对对，好好。
1: 这看大家理解了啦。
0: 他特别差，他的数学只考十几分，他的语文，除了作文之外，基本上不扣分。那齁难的文言文啊，字儿特别难写，那字儿特难认，都会。
1: 那数学咋弄嘞？
0: 不知道。然后呢，后来之后慢慢的发现一点，他开始有些变化了。我上次我找他聊过，他说他是个特别喜欢数学的人。
1: 那咋回事呢？
0: 上学的时候故意的。
1: 我跟你讲，他妈要是听见了得
0: 后来不就是因为
1: 揍他一顿，
0: 父母知道了吗？打一顿狠的，真是。
1: 那真得打狠嘞。
0: 然后呢，每次那个有的时候呢，就是他有的时候发挥失常，老师就会问他。
1: 嗯，发挥失常。
0: 发挥失常就是考得特别高嘛，
1: 考好了。
0: 哎，对对对，老师就会问他，他特别喜欢数学，
1: 嗯、
0: 他会在语文上面写嘛，写完或者说他会在数学书上也记，
1: 嗯、
0: 每个点他能记住啊。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1: 真聪明啊。
0: 对，老厉害了。然后后来之后，因为经过一顿暴打之后呢，数学反而下去了。这真的不是，哎呀，你说你受了受不了啊？算不是算早走了应该。让他上找上博州去看呢，去看那个
1: 他看狗狗去了。
0: 嗯，好好好，
1: 嗯，
0: 关注孩子们的动态啊。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对了，
1: 咱、
0: 那个、
1: 看看大家说的话吧。这位同学说啊，这位朋友说，体育课自由活动、
0: 嗯，
1: 然后他和他的小伙伴偷偷的翻墙出去了，去买零食去了。
0: 嗯，
1: 结果半路撞见班主任了。
0: 嗯，
1: 一群人当场僵住，现在想起来又尴尬又好笑。
0: 那个时候的我们不爱讲谎话。也不会讲谎话。
1: 对，但是那会儿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演的挺好了，
0: 嗯，
1: 其实老是不屑一顾，
0: 一点就破。
1: 是的，你现在想想啊，就是老师站那讲台上，你在下边觉得你干啥老师都看不见，其实一览无余啊，我的天哪！
0: 因为我们也曾经站在过讲台上。
1: 对。
0: 真是，就是我台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
1: 都曾站到过讲台上。
0: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你看，我还是师范类的学生，所以说我更站过讲台上，也、
1: 嗯、
0: 和孩子们交流
1: 都站了。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哈、啊，这个事情很奇妙。
1: 嗯，
0: 就有的时候你看侧重点不一样，有的老师就是想让你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嗯，对。
0: 有的老师呢，让你认认真真的学习，那都没有错。
1: 对，
0: 就看你喜欢哪种方式啊。
1: 但是你像那种就是翻围墙出去买零食，首先翻围墙不安全，
0: 对，
1: 其次吃零食对身体不好。
0: 嗯，
1: 你撞见班主任这啥，这纯属回忆，
0: 这是你的命。
1: 哎呀我的天哪，
0: 这事儿你撞见班主任就是这个。我们那时候还和班主任一块儿去洗澡呢，
1: 嗯，
0: 太好玩，去洗澡。
1: 那个
0: 我跟你讲那个事儿，就是这个学校记忆比较深刻，和班主任一块去洗澡嘛、
1: 啊。
0: 班主任一定要说这旁边来个澡堂子，好长时间没去洗澡了。
1: 你跟你们班主任一起去洗澡？
0: 对对对，很正常。
1: 嗯，
0: 男生嘛，就是和那个班主任打成一团的很多，就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人啊。
1: 对、嗯。
0: 然后呢，性格又好点了 哈，不是说其他的哈。
1: 没那些事儿嘞。
0: 他就是去那个去洗澡、
1: 嗯，
0: 那个时候澡堂有一个传统项目。
1: 叫做
0: 不是，那不是拍背了，那拍背那事儿那就很常见了。那个传统项目叫做沏壶茶刻个萝卜，
1: 啊，
0: 是吧？
1: 对，还有那个面藕，
0: 面藕，面藕是什么？你妈在这吃东西啊？这是
1: 你不知道面藕啊？
0: 我知道面藕，但是有在里面卖的吗？
1: 有，你老胖里有。
0: 我没去过，我。
1: 那泥道道的你肯定没去过，
0: 太吓人了。这哎，那个时候就是传统项目，然后呢沏壶茶，然后刻个萝卜、
1: 嗯、
0: 然后那天就特别有意思，他看我们来了三个人，
1: 嗯，
0: 哎呀，就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事儿呢，你一定要记住。然后我们在这刻这个萝卜的时候呢，就那个澡堂的那个他就既搓背还管事儿，然后呢还给我们刻萝卜。然后那天他就说辅导员，那个不能叫辅导员叫新闻，班主任就说，
1: 嗯，
0: 那个我下去泡泡，你这个不泡完了吗？那个搓背，我说还不错，那我帮泡泡搓背。你这样，你问那个澡堂老板，那要那个萝卜，那多要几个，那几个小伙子能吃，
1: 嗯，
0: 啊，都算我账上哈。然后我们总共三个人，一个人吃了仨，还没加他的。然后呢，我们不好意思再点茶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喝茶的习惯。
1: 啊、嗯哦，对，是的。
0: 然后就
1: 而且那会儿那萝卜感觉特别好吃，因为它水萝卜，
0: 对，
1: 甜蜜儿嘞，
0: 脆的那么大一个萝卜、嗯，
1: 对对对对是。
0: 然后呢，老板说你，他第一次拿的时候拿一个是中不溜的，
1: 嗯，
0: 然后拿个中不溜的呢，他觉得这小伙子们能吃吗？
1: 嗯，
0: 吃完之后就拿个大的吃完之后呢，老板说没大的了，给你们拿个小的行不行？我们说有就行。吃完走了，吃完我们自己走了，我还好啊，当时呢我留了个心眼儿，我说这个。萝卜都让班主任付了，那票钱就不让他付了吧？
1: 嗯， 你还怪油签了。
0: 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认识那个地方的洗澡的老板，我们几个去的时候呢是可以先进去洗澡、
1: 哦、
0: 出来再结账。
1: 嗯，
0: 有的是先交澡票，
1: 对，
0: 再洗澡。
1: 对，我们洗澡都是先交澡票的。
0: 你看人都认识、嗯、你看这边多广，澡堂的老板都认识。
1: 嗯，
0: 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我就洗完澡之后，我带了三张票就哎一交就回去了。然后回到学校的时候很难忘，
1: 千万给让了。
0: 不是，嗯，要什么钱？洗澡就一个澡票钱
1: 啊！
0: 萝卜是老师给嘛，班主任给嘛、
1: 嗯，
0: 班主任看我们几个就是笑，
1: 嗯，
0: 看我们几个就是笑，看我们几个就是笑，每一次见我们都开始笑，嗯、我当时我们笑什么呢？
1: 笑能吃萝卜、嗯？
0: 吃太多了，你知道吗？
1: 那不胀气吗？
0: 三个大萝卜，你一个正常人吃仨大萝卜，那都是俩人分一个。
1: 然后班主任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然后下边课堂让你们几个？
0: 嗯开始放弃是吧？
1: 对，
0: 没有，但是那个确实吃仨。那个时候那个回去之后呢，确实老师说这群孩子也受苦了哈。意思他一直没点头，一直没说。
1: 嗯，
0: 也以后从那以后也没提过这事儿。
1: 对，
0: 他有的时候想提这事儿，他欲言又止，
1: 给留面了。
0: 对，留面了。那当时我们就感恩戴德呀，很有意思。
1: 这个是参加高考的考生吧？应该是，他说临近考试。熬夜刷题，
0: 嗯，
1: 应该是中考的考生，他说同桌默默分我半块面包，递来热水、
0: 嗯，
1: 然后俩人就着灯光互相打气，那份简单的陪伴一直记到现在。
0: 是的，
1: 有时候这个同学之间的这个友谊哈，就是，人都说这个初中时代的友谊是最纯真的，其实后来我想一想，真的是这样。就我身边现在，
0: 嗯，
1: 联系多的、玩的好的，全都是我初中同学。
0: 高中给你们抢男朋友是吗？
1: 也不是，
0: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不能早恋啊！
1: 就高中的也有，但是就是感觉关系最亲密的，依然是我的初中同学。
0: 因为那个时候呢，你们的思想没有完全成熟。
1: 对，
0: 到高中之后就开始
1: 很纯粹，那个的感情很纯粹。高中都有小心眼子了。
0: 宿舍六个人，
1: 嗯，
0: 五个群，哎，这个老棒了哈。
1: 嗯，
0: 哎，你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就是我的一位同学，现在玩的也很好。
1: 是吗？也是初中同学吗？
0: 你认识，老边
1: 啊、
0: 哦。我们俩就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有什么好吃的都共同分享嘛。
1: 嗯，
0: 我们俩是关了腚一块长大的，真是关了腚。
1: 该节目都白活着了。
0: 哎，就是很小的时候一块长大的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呢。爱吃那个方便面，
1: 哦，
0: 小朋友爱吃方便面，
1: 个碾碎个那个难，
0: 这都是小儿科，知道吗？
1: 你嗦嗦吐出来他吃，
0: 这是长辈喂孩子。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他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叫他去上学嘛，
1: 嗯，
0: 然后他早饭有的时候和我不一样，我早饭就是爸妈解决或者我自己解决，
1: 嗯。
0: 嗯，他呢，因为是家里面比较忙，
1: 嗯，
0: 没办法给他做饭，
1: 就
0: 自己解决，烧点水、嗯、冲那个泡面，
1: 嗯，
0: 那个烘上牛肉面，
1: 嗯，
0: 很好吃，
1: 对，是的。
0: 每次我去，我就能分一口，
1: 嗯，
0: 然后他分一口，我分一口，有时候我就会导致他吃不饱，哎，我还特能吃，
1: 嗯，
0: 后来就这样说，我说你这样吧，我吃过饭了，
1: 嗯，
0: 你给我留点汤，小朋友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后来有段时间啊，就是这个方便面汤啊。我不爱吃方便面，爱喝方便面
1: 汤。哎，我跟你说，真的好多人喜欢喝汤，不爱吃面。
0: 真绝了，就是方便面不爱吃，就爱喝汤这事儿，我真的是，这事让我伴随了我好多年。
1: 哎，你知道，就是我们啊、这是长大之后哈，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和我孩子他爹，
0: 嗯，
1: 然后就是晚上有时候饿了，我说我吃，他不吃，坚决不吃，然后我就。
0: 嗯，
1: 因为那酒店里边如果不点啥的就会有泡面嘛，
0: 嗯，
1: 吃完然后我在这吃，那啥，你裹着点糖。
0: 这事
1: 你不是不饿吗？啊，我不饿我得要喝点糖。
0: 我就得尝尝那咂吧咂吧那味儿，真是啊。
1: 对，是的。
0: 你说这人有的时候真是有点欠儿，听着啊、
1: 嗯、所以这泡面汤还挺吸引人的。那时候我还管赖一桶。
0: 有，这能实现吧？
1: 这能实现，
0: 庞老板能不能、
1: 嗯？而且还非得半夜吃才有感觉来。那
0: 我给你招个认啊，你也。
1: 他去招个认，那我嘟嘟哈，在上课这个小朋友，哎，这位同学，他说上课偷偷的传小纸条聊天，然后正聊得热火朝天的， 纸条被老师当场没收。哎妈，你这太尴尬了，还被点名站起来问话，然后全班啊就哄笑他。这场面终生难忘，是我也终生难忘。主要我想知道你们偷偷传的小纸条里边聊的内容是啥呀？我正在猜人家传小纸条的内容呢。而且我想知道你们是女生互传呢还是男生互传。
0: 哎，传小纸条这事儿呢我有发言权。我是那个。
1: 不是，但是就纸条被老师当场没收，所以我就想说你们纸条里边聊的啥。
0: 我偷看过所有人传的纸条。
1: 你怎不要
0: 哎，不是，你看你都到我手里了。
1: 你只是个穿嘞。
0: 你都这么信任我了是不是，我就叫你知道知道这个险恶。很多啊，很简单。那个时候传纸条啊，我告诉你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借电子产品。
1: 真是。
0: 真的是就借电子产品。
1: 哎，你们那会儿爱给这个同学呀老师啊起外号吗？
0: 没有一个同学，没有一个老师没有外号。
1: 你知道我初中有一个，哎，我初中还是高中，就有一位老师，然后就我们给他起外号，然后他可开心了，他就特喜欢他这个外号。
0: 叫什么？
1: 我有点不敢说。
0: 董夫子是吗？
1: 因为这位老师哈，其实就是他长相挺好的，就五官长得挺好的，就比较黑，然后比较黑呢，他又自来卷儿，自来卷，然后他就是每次那个头发就卷卷的，然后就有点像黑人的那个头发。然后我们大家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儿，醒醒。
0: 我以为会叫乔丹是类似的，还来个星星了这个。
1: 然后他自己就觉得适合我。
0: 哦，我知道了。
7: 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让您的梦。
1: 你说这么多年他不会误以为是天上的那个星星吧？
0: 对对对，很有可能啊，真的是啊，真是那时候郑智化，那时候郑智化多火呀，真是。很爱这个名字，以后就叫我星星啊。
1: 哎呀，
0: 璀璨的一道光啊！
1: 算了，我就不给老师揭穿了。
0: 那个传纸条这事儿啊，确实有点小意思哈。
1: 对。
0: 那时候传纸条基本上，大不离儿就是说下课干什么，啊，下节课干什么。还有这小传纸条的，有时候我接受最多的就是答案。
1: 我感觉我上课没咋传过纸条，就是真的。
0: 所以说我就是过的那个吗？
1: 就
0: 一般，
1: 啊，都从你那过是吗？
0: 啊，我告诉你是这种情况，你这样，这就是在一个班里的微信。那么这个，我给你讲一下，就是别的同学啊上课下座位。
1: 你反了信号。
0: 不是不是，
1: 反了信号
0: 我这
1: 对你断了都穿不过去，
0: 那个信号猴啊。
1: 对，
0: 这个老信号。然后呢，这个你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有的时候你要是在班里面负责某项事情，然后你就可以有的时候你就会随意走动一下。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别人给我传纸条放我这儿说要给谁谁谁的时候，我就很自然我就站起来，我就走到他的面前，我在那儿溜达溜达，然后放在那儿，我扭头就回来了。然后老师也不以为然，因为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我那就属于哪种，我是属于老师那种，就是可以，你在这个课堂上可以这么动，可以这么干，你要维持一下哈。就有的时候你看管一下纪律，收拾一下卫生，
1: 比较特别的那种学生哈。
0: 这管一下纪律，收拾一下卫生，咱学生也不差，是吧？然后你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你比如说。老师说你干嘛？我给他借本书。你去吧去吧去吧。实在不行借支笔。你的笔呢？就那个时候就看自己手劲儿了。那支笔就废了吗？借支笔啊，好好好。很多很多这个。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特好玩，就是那个同学之间的那种打趣啊，同学之间的那个纯友谊那种感觉，特棒。
1: 你知道你就是我那两个玩特别好的闺蜜，都认识的那个。
0: 认识。
1: 你知道我们仨怎么玩到一起的吗？其实也是有通过一件小事玩到一起的。
0: 共同追胖老板。你说。
1: 当时我们刚进班的第一天，就我们分到班里第一天，然后我和那个我直接说名了哈，没事，他俩也无所谓。我和轩云，然后我们俩坐在一起，然后那个老姚他自己坐前边。
0: 你听这名字，一个叫轩云，一个叫老姚。
1: 然后我和轩云就是，哎，我俩因为第一次上课嘛，然后俩女生坐在一起，就肯定互相了解一下嘛，我们俩在那说话。然后老姚就啪 啪猛一回头，你知道吗？
0: 嗯，
1: 你知道他说的啥吗？
0: 再来一段 B-Boss 啊。
1: 那俩可能掰锁了，阴阳我学习可知道。然后我俩当时互相看了一下，然后然后就是从此以后他就是我俩上课再也不敢说话了，然后就真的生怕影响他学习，然后到最后考试的时候
0: 发现
1: 月考还是啥啊，
0: 他就这水平
1: 还说我俩影响他学习。
0: 嗯，
1: 那明明我俩都在甩他好几公里，好的的。
7: 他生气是因为你们邀请他加入，
1: 没有带他。
0: 那这干事二号以后学习怎么样？
1: 没有没有，其实就是老姚他的数学特别好，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们数学老师只要稍微盯盯他，他就能全班一二三。老师如果不盯他了，或者是他自己有点松懈了，他可以倒数一二三，就那么随意的切换，那么自如。
0: 那这一户
1: 牛吧，我告诉你哈，就是她自己属于那种，就是她虽然是个女生哈，但是她小时候就跟小男孩一样，特别算。
0: 你说她现在不是个似的，认识
1: 现在就真的女性化很多了。就是她可能、
0: 哎、我手机响，她是不是打电话？
1: 吓死我了！
0: 哎呦，认识。
1: 但是哈，她这个基因遗传的好啊，她现在儿子女儿成绩特别好，在学校排名数的着的那个。
0: 对，我能感觉出来。
1: 是。
0: 俩小文都不错。
1: 所以说，就是有时候，这个父母哈，可能成绩不好，不可能就不一定是因为笨，也可能是当初没好好学。
0: 哎，我觉得这个底子一定要给孩子说说。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当父母了，这个底子一定要打好，
1: 真的
0: 是要打好。
1: 对。
0: 因为很多事情当中，你从底子上能见真章。就有的东西你感觉他以前学过，是因为你铺了那些底子，
1: 对，
0: 和他有挂钩。
1: 对，
0: 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说不会就重复几遍，
1: 就多练嘛。是吧？这主要是学习很重要，它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0: 对，
1: 就像这几天我们高考生一样，为什么那么努力，十年磨一剑，就为了今朝啊。
0: 哎，一说这事儿就让大家感觉到这学生们的苦，那个感觉。
1: 没事，今天结束了，回家好好吃，想吃啥吃啥的。
0: 对，我送考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送考我回来的时候，我四点多，我从三十二中回来，我在走的回来的路上，我听了三个孩子那聊天，我记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句话。
1: 聊的啥？
0: 他说：“现在就是时间最不值钱。”
1: 嗯，
0: 因为他前面就是时间最值钱，每分每秒都要争。
1: 对，
0: 现在考试已经考完了，说现在就是时间最不值钱，安排去哪儿吧，您说，就这意思。
1: 说去哪儿去哪儿，是吧？
0: 对，
1: 告诉你们大家哈，这个暑假啥都别干，考驾照去，
0: 放松放松啊，不考驾照，真是你给什么安排上了，真是哎呀，
1: 我就是这种有点空隙都得安排满当的那种人，
0: 先休息休息吧，啊，好吧，
1: 写好的。
0: 好了，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
1: 拜拜，
0: 就明天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我们呢，再见。
0: 明天见。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

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那来关注群众咨询的关于民政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啊。有一位网友说，低保标准是700多，为什么他的低保金每月只有400多块钱呢？来关注一下，是民政局给出的回复。低保标准呢是相对于一个贫困县，只比如说收入低于这个贫困县的人才有资格申请低保，而发放到手里面的低保金是根据差额发放的，也就是拿低保标准减掉你的人均收入，然后帮你把补差给补上来，然后补上低保金以后，你的生活水平呢就能达到了低保的一个标准啊。一般来说，低保金是低于低保标准的。啊，比如说是这样的，看啊，就是在经济方面，你的人就比如说月收入是低于700块钱，对吧？那如果说你低于这个钱的话呢，然后可以申请低保，但你有可能还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你经济收入是多少？比如说一个月是300块钱，那么低保标准是700，你还差了400块钱达到低保标准，那就是给你补这个400块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说，分散供应的五保户想要住院，报销比例是多少？来关注一下市民政局给出的回复。那五保户的住院报销比例一般呢是达到了80%到90%。如果报销之后个人的自付比例还比较多的话，也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如果需要长期治疗的话，可以办理集中供养。集中供养，五保户住院的时候，他的这个资金的话是住院是全额进行这个垫付的。像那个照料的护理也不需要自己操心，都是由敬老院来提供基本生活以及医疗和照护，各方面是都能解决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问题，说发现村里面的这个低保户不符合低保的政策，应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民政局给出的回复。民政局呢以及各县区民政局呢都是在网站上，包括村级是固定公开栏上面都有这个社会救助的服务热线。如果说群众发现了有明显不符合的人在享受低保的政策的话，就可以及时的向民政部门来进行反映。
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5: 你好，
4: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改房问题，我以前向你反映过，他回复都是各种用100种方式对付沈阳。现在我上房吧，都头一次上房给60天给告知书。省的这在上方没有关没人问，我这有打市政热线，回复的都是一句话，都是俺桥中区俺塘里回塘里，塘里是160平方，我盖256了，够住了，我256够住，我父母的房子时候他们鉴定是危房，还得挪回来住，我小儿四口子， 他现在都以我小时候孙子的户口，我孙子的户口没搬回来，我又不叫我干。
4: 嗯，
5: 你想想，我不，我要是儿没结婚，我不能说都是，不叫他干，不那不人都不干，说都干青年五十一平方都叫干五十吧，结了婚再干五十，一会儿还再干五十吧，总不能这样干吧？
4: 嗯，
5: 你这个乡里都。
4: 啊，您讲的是您申请建房的问题，我们这边之前也帮您进行转办过，您这一次的话还是想再次申请建房，看是否符合条件，对吧？
5: 不是，我没盖好嘞，没盖好了，头年了他叫我啥，你先租地、
4: 啊、我知道，
5: 我租地
4: 嗯，
5: 租完住当然漏了，漏了那样租没法住。
4: 好，行，
5: 我住不下，要能住下我都不盖了。
4: 对，您的问题我们下线之后的话再次帮您反映一下好不好？
5: 能不能请您下来派人下来看看，给沈阳解决，别叫这电话打的在往南那跑。
4: 这个的话，像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再次帮您进行转办。先问问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之后再来给您一个回复，好吧？我们线上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哎，你好。
4: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啊、嗯，是这样的，那个桥东镇那个白庄，白庄那个。桥东镇西边不是白庄吗？
4: 嗯。
6: 白庄那个有一两户跑月的，就在公交车站那附近那个。
4: 嗯。
6: 然后他们跑月之后，那个月那个水不经过任何处理，就排往那路边，路边这不是一个小沟吗？
4: 嗯。
6: 然后就排到那小沟里边了，整的那小沟的那个不是附近啊，就异味特重。
4: 嗯。
6: 啊，给了那有关部门，然后协调一下，把他们处理一下。
4: 嗯。
6: 那时间长了，那不成了环境污染了吗？
4: 对，像这样来讲，您说的是，任何就比如说出现这样的一个种情况的话，他们要把这个所用的这个泡药的这个水啊，经过处理之后，才能进行排放，
6: 对，您坐到那路边这就能闻见特别严重的那个异味。
4: 因为。这也是有相关的法律依据的，就包括水污染防治法也讲到过了，并且是禁止私设包括这个暗管还有这个沽渠排有害和有毒的废水，因为这个确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个泡药它的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的药材的残渣，包括色素还有有机物。可能还有重金属，它是属于污染物的严禁之排的，嗯。
6: 嗯，行，那你看给有关部门反映一下，你看这个怎么治理一下。
4: 嗯，那行，您这个问题下之后我们帮您向生态环境局来进行反映一下，好吧？
6: 行，好，谢谢，麻烦了啊。
4: 行，到时候可能还需要您配合一下，因为时间、地点、排水的位置，工作人员可能会再次详细跟您联系，找一下那个具体的位置，好吧？
6: 嗯，行，好，
4: 哎，好嘞，好，再见啊。
6: 嗯，好，再见。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有位网友说自己有强直性的脊柱炎，能办理低保吗？这个办理低保的话，它是分为几种情况的。首先来讲，它是看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看户籍，你看你的户籍是不是咱们这个亳州这边，看收入、财产、支出。好，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给您讲一下，看您是否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啊。喂，你好。
7: 喂，你好。
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看我嘞。
4: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
7: 我是个农村的五保户。
4: 嗯，
7: 咱家共享五保市里以前你看不下，我以前有个收音机回了。
4: 嗯，
7: 现在呢叫人在小区上买给我扫一个也扫不着，扫的都是多功能的，这插卡上面的，咱不会看不见，不会跳的。我想参加可能申请一个光管收音的。
4: 好，我们帮您向残联来问一问好不好？
7: 啊，
4: 嗯，他这个不知道这个在不在这个残疾人辅助器具当中，如果说在的话，他也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就是你先申请，然后呢再这个审核再发放，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依次发放，好不好？
7: 好呀。
4: 嗯，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好吗？
7: 好嘞。
4: 嗯，好嘞，好，再见啊。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有位网友王先生就说听说九年义务教育快放秋假了是吗？目前就是还没有到秋假，包括还没有正式时间上还没有正式公布，咱们是今年不是有春假嘛，是有春秋假啊，不就义务教育阶段是有的。原则上的话是因为他先放了这个暑假之后再放这个秋假，他要等到秋季开学以后，预计是11月上旬，但是还没有正式通知啊，所以可以等到11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等教育部门正式通知，好吧？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那位网友所说的自己是强直性脊柱炎，能不能申请低保？您可以留意一下，它是包括四个要件，就是户籍、收入、财产、支出。户籍你就是咱亳州市的常住户口，比如说谯城、蒙城、利辛、郭阳都可以。然后你的收入，它是共同生活家庭的成员人均收入小于低保标准，像城市的低保标准是每人每月779。农村的低保标准是每人每月农村721元。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家庭里面的成员所有的人算在一起，人均收入低于这两个，你要是城镇户口你就低于779，你要是农村户口你就低于721啊。这是在收入方面。然后财产方面，像房产、车辆，包括存款和证券是不能超过限额标准，可以有基础的代步车，但是不能有豪车啊、多套房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第四方面就是支出，你出现了像您讲的，您现在有疾病、大病、重度残疾，包括教育等刚性支出比较大，导致基本生活困难，像这种情况是可以来申请低保的。还有就是看你家庭共同生活人员，他们的这个收入也是计入的，比如说配偶和这个子女，当然了，未成年子女他没有劳动能力啊，然后的话成年子女但不能独立生活的，他比如说学生，他也不计入，他也就是也是不能算有劳动能力哈。还有你要是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和抚养关系长期同住的人员啊，这个呢可以单人申请低保。你就像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像重度一二残疾人，包括三四级残疾人都可以申请哈。所以像您这种情况，您可以先到村里面去进行申请，书面申请。有哪些情况不通过呢？你比如说不是本市的户籍啊，或者是你有商品房、商铺、高档车，还有你的存款和理财这些都超标了啊，或者是你法定的赡养人有能力赡养你却不履行啊，这个是不被允许，就是可能享受不了。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带着身份证、户口本这些，你先到你们村里面去进行申请，然后村里面会到乡镇上进行审核，一般大概是20个工作日。啊，如果说你在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也可以向栏目组来反映。好，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8: 喂，你好。
4: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的呢，我反映一个房危房改造问题。
4: 你家里面危房要改，想申请危房改造是吧？
8: 不是。我是25年。我的房子房屋到时候开的呀。
4: 2025年房屋开裂，
8: 对，
4: 您是商品房还是自己的宅基地建的房子？
8: 宅基地住的房子。经过呢申请到行政院，行政院到不理我，我就到镇政府，镇政府互相推脱，给行政院来互相推脱。
4: 您是要申请重新建房吗？
8: 不是，我就跟你讲这个意思，这个道理。结果呢，亳州的住建委吧， 过来给我们丽影院，丽影院的人，
4: 嗯，
8: 和真正夫人，
4: 嗯，
8: 过来拍到我的房子。
4: 哦，
8: 看过房子以后呢，他把你的可以，可以重建。他就问我要维修是重建，
4: 嗯，
8: 我重建吧，
4: 嗯，
8: 就他讲我们回去给你拿拿，
4: 嗯，
8: 研究一下嘛，
4: 嗯，
8: 研究后呢，他们就经过镇政府，
4: 嗯，
8: 允许我，
4: 嗯，
8: 重建，
4: 嗯，
8: 嗯，他就重建过以后呢，就四月份我是重建的，
4: 嗯，
8: 拔掉重建的，
4: 哦，
8: 嗯，四月份我房子建好了，我找他们。
4: 嗯、
8: 他们讲了，嗯，你这个房呢是2025年啊、已经结束了，给人去办2026年来了。
4: 哦，
8: 2026年的话，3月份给你打款。
4: 嗯、
8: 哦。4月份到账。
4: 嗯。
8: 到现在我房子，我这个钱我是银行的嘛。
4: 嗯。
8: 这个钱始终没能啊。
4: 嗯。
8: 我到金政府问，互相推脱。
4: 嗯。
8: 他们就是互相推脱啊，你等等等等等等。
4: 好，
8: 为啥呢？
4: 嗯，
8: 我再跟你讲，
4: 嗯，
8: 我是银行的嘛，我舍得我这分你沙子、砖钱和钉、
4: 嗯、
8: 和大板，
4: 嗯，
8: 我虚的要是10月份给他们钱，
4: 嗯，
8: 他们就来问我要钱，我讲钱没到了，
4: 嗯，
8: 我讲等你再等等，等我这个。重建这个钱到账，我立马给你。
4: 嗯。
8: 始终这个钱我没见到，我找谁呢？找行政局，行政局我不知道。找金政府，他互相推脱了现在。
4: 嗯，当时您去建好之后是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去验收的吧？
8: 嗯，这我这个忙的我也不知道。
4: 哦，
8: 我找他们了。
4: 嗯。
8: 我就找我们镇政府的那个不是潍坊办公室主任嘛，
4: 嗯，
8: 然后这事我上次知道，我到你家去了，我们不知道吗？
4: 哦，
8: 没事，
4: 对，
8: 3月份给你打款，4月份到账。
4: 哦，好，
8: 他就跟我这样讲的。
4: 嗯，那既然哈，您听我讲一下，既然就是您一开始的时候有主管部门就已经审批了，包括您就已经自己建好了，他确实是这个危房改造的话，他是这个主管部门他审批符合条件，他确实可以建，并且建的过程就是你自己先筹钱，然后去建，然后后来补贴之后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你现在主要点就是本来是说那个3月份申请，4月份发，但是到这到6月份了，然后钱还没有到，然后。那他有没有跟您说是材料不齐全，是公示没走完，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8: 这个我又不知道。
4: 您是这个低保户家庭对吧？
8: 对，我是低保户家庭。
4: 那就是6类低收入人群当中的嗯。那行，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就是问一下您家的这个危房改造的验收有没有过，有没有就是到哪一步了，是否合格，有没有报财政局？这个一般的话，他是走他打钱的话是专项的资金打到您上面，因为您当时递交材料的时候，您的个人信息吧，社保卡呀、什么身份证啊之类的，是您自己的吧，对吧？
8: 嗯，是的
4: 啊，那是的啊，这个款项的话是打给您自己的，我们帮您来问一问，看这个申请有没有递交，递交了以后的话，这个钱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拨付给您，好吧？
8: 因为啥呢？这6月份啊，
4: 嗯，
8: 钱，这我得问那个真理会了，他说你这个钱是转梦的，北京直，就是咱北京直接拨款。
4: 啊，是的。这是那个财政直接拨款的，任何人都动不了的。这个是，专项专用您自己的这个专项的钱，他可能就是拨款的话，他你要验收合格之后的话，他有一定的期限，大概就是30天左右。他就是他说的3月份申请，4月份发，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8: 嗯，好的。这我问行政局了，行政局说，你的什么收益我已经给你上报了。
4: 啊、嗯。作为行政司来讲的话，他就是需要收集基本的材料，然后呢帮您上报到镇里面啊，镇里面再帮您上报啊，确实是这样的，流程是这样的。嗯，
8: 流程是这样，是这样的。
4: 嗯，镇里面有没有说什么呢？
8: 圆梦
4: 了。嗯，镇里面说什么了？
8: 这个人就是吧，你等等，你等等。
4: 啊，行， 好，我帮您来问一问，好不好？
8: 我什么时候能得到一个相应的答复呢？
4: 我们把您的这个问题转变到住建局，因为危房改造是由住建局，然后我们大概是十个工作日15天，要求他们有回复。
8: 我已经问住建局了。
4: 怎么说的呢？
8: 他叫我上给我的，上给我的五号嘛。不是，这给我的五号。他将来给我拍照。叫必须我本人。但是呢，我又给
4: 去拍照。
8: 最后呢，我是你，我不是给他打电话了吗？他家互相就推诿了。
4: 推诿意思本来就是说住建局的人约的五号到您家去拍照房子是吧，然后就是后来就是你再去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是没去是吧，
8: 他没去，他们就互相推诿了。
4: 推诿是什么，具体推什么呢？
8: 就那准吧，我打电话给您问问咋回事，就我再打电话不打解雷了。
4: 啊，你有可能办公电话，我大概了解了，主要还是这个，看先帮我们确实也下线之后帮您向住建局那边问问，到底您这个材料有没有已经递交，还是，拍照的话，它还是一个验收的阶段，看看到底走到哪个阶段了嘛，好吧？
8: 我问问是这样的阶段。
4: 好，行，我们下线之后来帮您来，我们下线。
8: 他那国家3回给我打官司，没找上。
4: 对，像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的，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需要下线之后刚好帮您转办到住建局这边。线上的话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因为这个确实是需要他们的人员先看一看您的申请到哪一步了，好不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会进行回访。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
4: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遇到的是移动公司。移动公司找到位。
4: 哪方面呢？您可以来具体说一说。
9: 我本身房产169。他搞活动。是吧，我优惠，我是每月交80块钱。房管费。另外交个基本额585。我没有交。就我打电话了欠1块钱给我停机。我的信用度是20。他这个思路有点工作室。为什么信用度到20了，我欠1块钱你给我停机吗？另外我上分公司600来。我去超话。外面的客户经理。问我了。我说的话也报了，我要咱妈屋里吧，304，我信用多少？我从电脑，信用20。我问领导，我欠1块钱，为啥给我停机？我的工作和失职。我交1块钱，我一交1块钱，我不是交1块，我交100。到下一个月又清零了，我的99哪有了？我靠，兄弟，对，我欠1块钱，我交100。我到下雨我咋了呢，又清零了，我是这个是咋回事，你给我回复。结果你到我给叫查电脑吧。你查查呗。查我之后呢，我又说了，我为啥我手续费不欠的费又多，我说我45，这是啥意思？这公司规定，我的公司规定你给我回复的啥意思，啥成我也交头四十五。是这么没说明白。
4: 好，那您这个活动169的这个活动现在还是在活动期是吧？
9: 对。
4: 行，主要是您觉得您自己对这个移动的收费你不了解它的明细，就是想让工作人员给你详细介绍一下，可是工作人员就是没有能够说出很明白，您还是存在有疑问的是吧？
9: 我不是疑问，我是有压力，知道吗？他多收四十五，不欠的手续费为啥多收45？他给我回答啥？公司规定。我给这客户就说了，我公司规定，万一移动公司的手续号都不实，你老板都有规定了。 现在不管是一个报道一个中国合建就尊敬消费者的事啊，那消费者不现在被为啥总统四个我是个我几万他都不会过这公司合建。
4: 嗯，哦，我想问一下，你欠了1块钱的话，是这个月的钱，然后欠钱补上了，然后下个月他不是还有月租呢吗？
9: 我嘛，我欠1块钱，现在我分100，我下一个我又清零了，又剩99，欠到哪去了？你问他，可我就不知道。
4: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的对于收费有疑问，可是我听不明白一点，就比如说你每个月都是有月租的，比如说80多块钱，对不对？然后你这个月呢是每个月都要交这么多钱吗？就是大概交85块钱，然后你这个月欠了1块钱，然后欠1块钱之后的话，它还产不产生其他的，比如通话费啊、流量费啊之类的？然后你存了这100块钱的话，然后它到下个月的话，它是比如说月初或者月中的时候，它是要收下个月的这个套餐费用85的，我只能简单听您这么说的话，就有这样一点疑问，是不是下个月的套餐他们没有说清楚，还是怎么一回事？当然，像您讲的哈，比如说，你只是欠费1元，如果说是您的这个信誉度是，比如说2星的信誉度是透支20元，那欠1块钱就停机，就这个确实是属于不规范啊，不符合这个他们的这个星级的规则。你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不该停机，而是你。不该欠1块钱就立刻停机，而没有享受到20元的这个透支。大概的话，我了解您这个情况。下线之后的话，我们就是帮您向移动公司来问清楚。您说的，包括您说的，因为您简单这样讲，我只是了解了一下，只是有这样一个疑问，就大概是不是下个月的月租的问题。但是像您说，您去查的时候，他没有说清楚这45元到底是什么收费。您存在疑问，作为消费者的话，您有权利去明白这个消费的明细。他们没有说清楚，也可能是因为服务这方面的话，确实需要进一步再跟您去沟通。那行，下线下的话，我们就是帮您向移动公司来进行转办啊，查清楚自己的这个消费的明细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包括您说的这个信誉度是否是等于这个透支的额度啊。是，当然了，它这个信誉度的话，它是不是说你免费用，是允许欠20元内不停机，欠1元就停的话，是不是系统或者人为的操作问题？这个是确实是属于可能存在不规范的情况了。我们下线之后帮您来进行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乱扣费、违规停机、没有履行活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说是的话，那肯定要进行改正。包括您说的45元没有解释清楚，那咱们也有权利啊，让他们来进行解释清楚您的这个消费情况。好，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线下帮您来进行转办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厚德，诚信厚德，就说北一环路的路灯为什么不亮？就是从亳州市中医院向东1公里亮的。就再走就不亮了，有2公里还都是村庄，还有好多就是闯红灯的一种情况。这个路灯的设置的话，可能它有一定的，就比如说时间上的和这个包括这个是2色还是1色亮的话，它有一定的一个，比如说节能用电这一块。但是您这一个建议的话，我们可以帮您来进行转办，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如果说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来帮您来问一问这个，看是否有条件啊，是否允许把这个不亮的灯给打开啊。

打电话的话是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啊，栏目组的工作人员会记录您的信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那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人社局，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4: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3: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4: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3: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5: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绪，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大家好，我是彭子轩。
2: 哇，好有仪式感的声音啊，真的太有仪式感了。
0: 你声音太足了，不行不行。
2: 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不能输，不能输。
0: 对对对，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大家好，我是彭子轩。
0: 哎，好。
2: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我年轻人，
2: 青春的气息啊！
0: 咱直播间来年轻人了，
2: 终于来了。我跟你说，
0: 这是你的气息可以控制一下，没事，没问题。这个收音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怕吓到大家，知道吗？
2: 一般咱们嘉宾就是会。可能会大多数啊，比如咱们俩还年长一些，第一次来这么
0: 对
2: 小的小朋友。
0: 对对对对对，咱这个直播间呢，贯穿的就是下到刚会走，上到99。
2: 对，
0: 这是一句古话啊，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啊，好吧。
2: 什么气息这么足，是不是高考之后特别开心？
0: 嗯、
3: 是的，是的，是的，高考之后特别放松，特别开心，
2: 爽不爽啊？这几天过的？
3: 必须的，必须的，不爽怎么能那么开心呢？我的天哪！
2: 我想知道你怎么爽的。
3: 怎么爽的？
0: 嗯，别着急，这今天话题你能别？
2: 你别打断，你别打断，我们俩还对话，你继续说。
3: 好的，就比如我昨天平常我就11点多睡，然后呢高考之后哈，我就熬到了12点多。
2: 啊？
3: 然后呢？
2: 你就熬到12点多？
3: 嗯。
2: 我以为你通宵呢。
3: 通宵不了一点，困坏了，跟你讲。
0: 通宵只能用来学习，通宵打的。通宵是不能用来玩儿
2: 的。对，那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吧。
0: 嗯，
2: 待会儿永杰该生气了。
0: 我不生气，不生气，这事儿没事儿，不说都行。那个大家都知道啊。
2: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对，是的。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82854401进行中的艾特我们的主持人和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
2: 哎，
0: 啊、
2: 是的，
0: 在群里会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2: 抖音上有朋友说，我就看了一条，说老板来杯拿铁。这位朋友说啊，杰哥你别问了，女生爱八卦得理解。还有说女神加油、
0: 啊，是是是是是。
2: 彭
0: 一米，彭一米是你的？
3: 嗯。曾用名，
0: 曾用名，
2: 曾用名，
0: 哇、哦，这是名字呀！哦、啊，曾用名、嗯，哇！
2: 现在改名了，
3: 改名了。
2: 来，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好，大家好，我是彭子轩。刚才弹幕中出现的这个彭一米是我的曾用名、代表的是一个人有衣服穿，有米吃。然后我是来自，
2: 您继续。
3: 我是来自亳州一中的一名学生。
0: 嗯，好，行。
2: 先生，我爱你。我得接这句。
0: 一米老棒了，一米真是啊！但是我给你纠正一个错误哈，弹幕啊，
3: 弹幕，
0: 我们。
2: 哇！
0: 哎呦，我们太严格了。
2: 就是、小轩来了啊，就里面弹幕太多了啊。
0: 对，是的，
2: 都是你同学啊。
0: 有没有
3: 亲友团？亲友团在加油吼！
0: 好好，谢谢亲友团啊。有没有一种感觉？
2: 这个、反应你是谁？
3: 应该是小学同学
2: 哦。你们俩名字一样，也是一米，李，我也要改名李一米，
0: 张一米，
2: 啊，好可爱的名字，
0: 哎，很好，
2: 有没有感觉什么？
0: 有衣可穿，有米可吃嘛，
2: 哦，
0: 衣食无忧嘛，这是多好的名字，
2: 可以可以。
0: 行，这个节奏太快了，我有点受不了这个。
2: 我突然觉得以后未来我有小孩，我也要起这个名字。
0: 是吗？啊，
2: 又寓意很好，然后又好听。
0: 对，然后呢 ，Mr. 张说你俩今天沾光了啊。
2: 的确是我觉得我们俩今天又年轻了。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现在这把节奏先稳一稳哈，就
2: 我们俩慢下来，
0: 先慢下来哈，因为这个我们就这样叫一米吧，我觉得好听。
2: 我也觉得好听
0: 啊，好听。然后呢，一米有个习惯，我刚刚在。从我们见面开始一直到现在，那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开朗的一个，
2: 是的，
0: 小美女，
2: 嗯、
0: 哦，然后呢，而且她呢有一个口头禅，说“展现”，是吧？是不是“展现”这句话是你的口头禅？
3: 不是不是。
0: 是什么是你的展现？是你的口头禅？
3: 我的口头禅是，其实也没有个特别爱说的话，因为什么话都
0: 爱说，
3: 都说
0: 啊，好好好。
2: 哦，那你会说一些，比如说一些热梗吗？
3: 热梗，
0: 嗯，
2: 现在同学之间流行什么热梗？
3: 现在同学之间就是，摆烂。
2: 你们也流行摆烂呀？然后呢？
0: 这不适合你们的年龄，知道吗？
2: 没事，反正高考完了，这会儿可以说。
0: 啊，
2: 嗯。 还有什么？
3: 还有什么热梗吗？我想想哈。
2: 好，待会儿想到再说也行。
3: 想到再说。
0: 别着急，别着急哈！你看，你这一句话把我们嘉宾问住了吧？
2: 没事儿，聊天就这样嘛，你一句我一句。但我特别好奇，我和永杰哥来猜一猜，我不知道你知道没啊？因为刚刚你们俩聊天了啊。
4: 嗯。
2: 他是学文学理的，您知道吗？
0: 学文。
2: 你已经知道了。
0: 我猜。
2: 你猜他学文？
4: 嗯。
2: 为啥？从哪儿猜的？
0: 不要从哪儿猜，就感觉就学问。
2: 男生也凭第六感。
0: 我没有第六感，这人呀。
2: 那你猜对了，应该硬刚你说他学文，突然间，是吧？
0: 一正是吧？嗯、
3: 是的，是的，是的，学文的。
0: 这是以后的文学大家，知道吗？嗯、以后大家呢听到一米的笔名的时候，就是他啊。
3: 过奖了，过奖了。
0: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客气。
3: 过奖了，过奖了。
0: 啊，哎呀，阿谀奉承起来了。
2: 今天我们节目嘉宾呢，就是和以往不太同，就是特别青春啊，就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关于就是关于这个高考，
0: 对，
2: 还有青春的话题。我们高考是昨天下午考完，最后一场结束的。
0: 是的啊，
2: 嗯，
0: 入活了，现在属于是啊。
2: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呢，和大家很简单、很贴切、就是说你这个你高考的狂欢，你都干了些什么？
2: 就你高考之后怎么狂欢的？
0: 嗯。
2: 你是怎么狂欢的？
3: 我是怎么狂欢的？
2: 昨天第一天熬到12点，
3: 然后呢，和我家人一起去吃了烧烤。
2: 哦，
0: 你们就是平常是就是不允许吃烧烤的吗？
3: 我平常就没敢，就是临近高考这一个月，我就没敢大吃特吃，
2: 也没敢吃这些烧烤这类的东西，
3: 因为我的胃不算太好。
2: 哦，
3: 然后呢，就临近最后一天，就是考完试，
2: 嗯，
3: 我才敢大吃特吃。
2: 哦，
0: 我的胃口也不好，我连吃10顿烧烤我就腻得慌，真的哈，这属于这种状态。
2: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选择烧烤，是不是因为就总觉得，比如说像吃火锅啊，或者吃烧烤啊，就像一种庆祝的一个场景，有那种庆祝的氛围。
3: BBQ，
2: 嗯，对吧？还自己，你看自己去弄的，
0: 哦，是这种是吧？
2: 嗯，
0: 你其实我当年那个想法和你还有点不同。
2: 你是什么想法？
0: 那个时候我觉得烧烤应该是大人吃的。
2: 他现在也18岁了吗？
0: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就是这个几个朋友推杯换盏，然后年龄比较大，大人才能做这件事。
2: 嗯，
0: 就我熬到11、12点，我还在外面在撸着串跟他说。我告诉你，我之前考的不错，人家也没这种情况。说老板块串考的也不错，就这种感觉，知道吗？我觉得大人适合这种氛围感、
3: 再对几瓶可口可乐，来干杯！
2: 哎、
0: 我们现在都小麦果汁。
2: 哎，他其实18岁了，是不是就可以饮点那种果酒啊这一类的东西？有没有
0: 看他的喜好。
2: 对，有没有尝试一下？
3: 没敢尝试。
2: 嗯，女生会尝试的比较晚一些的。
0: 嗯。哎，这朋友说必须海鲜。
2: 高考，海棠石说高考后去吃了帝王蟹，
3: 哇塞，吃的好好啊！天哪，精英，我也想吃帝王蟹。
2: 爱吃香菜说帮忙签个名啊，回头去南门拿去。
0: 嗯可以，没问题，一定要给你签名啊。
2: 迷你超级棒。
0: 对，那是啊，这是一句肯定的话语啊。哎，不好意思，
2: 常来吧，以后就是每次放假回来，就是你去大学了啊，回来之后放假就来玩。
0: 对，我今天还跟他说呢，我说你要是想来这儿，你就给哥联系，
2: 嗯，
0: 哥带你做节目，
2: 就来拉拉呱，
0: 哎，就是
3: 拉呱，
2: 对，
0: 这个一定要上，要一米说一说啊，是因为这样的，我们要因为到了这个高考之后呢，特别邀请我们的当代年轻人跟我们做一些节目，
2: 对，
0: 那就是聊一聊，就是高考之后你要会做一些什么。刚刚他说了是吃了烧烤，
2: 嗯，
0: 因为刚开始第一天嘛。下面的规划肯定是会有的。
2: 对，有没有什么计划？
0: 对，你有没有什么计划？
3: 我和我的朋友已经订好了去北京环球影城的票。
2: 哇、
3: 我们俩在那个考试之前就已经规划了这些事情。
2: 嗯，生活有了奔头，
3: 特别期待，你知道吗？
0: 嗯，
2: 可以可以。还有吗？
3: 然后呢，我还要和朋友，我还要追剧，我有好多剧想看。
2: 就以前已经放在那儿堆成山了，
3: 堆成山了，堆成山了。而且我看剧不分国别，我喜欢看美剧、英剧、韩剧、中国的剧，什么剧都看，古装剧、现代剧、校园剧，
2: 就比较广泛。
3: 广泛，
2: 嗯，
0: 就是给我个电视机，
2: 我就能看到天亮。
0: 对，这个好，这真是啊。
2: 嗯，
0: 那你这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热爱影视的人。
3: 嗯嗯嗯。
2: 而且就从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就能感受到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3: 嗯嗯，
2: 是吧？
0: 你爱表演吗？
3: 我爱表演吗？
0: 那就是和在家里面就会给大家里面演一段，或者和同学什么演一段。
3: 嗯，让我演是没有问题的。
0: 啊、哦，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那来吧，来吧。
0: 来什么？演什么？这是演一个现在刚高中毕业的学生。
3: 非常非常贴切，刚毕业的高中学生。
0: 嗯，对对，求好剧推荐，那来就来推好剧。一米呢，现在是涉猎各行各业，就是各行的影视作品。你觉得现在在你心中 top one 的那个影视作品，它是什么？是剧情的，还是说是爽剧类的，还是说是动漫类的，还是说是什么题材的？
3: 如果是 top one 的话，如果影视作品的话，我想给一个动漫，不是，就是动画片。
0: 嗯，
2: 那你们俩有话说了，他也是
0: 老爱
2: 动漫迷，
0: 动漫迷。你别看年龄已经80多了，但是爱这是
3: 八十多了。
0: 哎呀，开玩笑，
2: 没有没有，他才40几岁。
0: 嗯，再四十几，再减20。嗯，而且满40减20吧啊。
2: 你猜一下，你猜一下，这哥哥多大了？
3: 我猜18岁。
2: 你走点心吧，你走点心，
3: 18岁。
2: 待会儿你拍在我耳朵里面说。
0: 哎，对对对，好，你对着话筒小声说，我听不见。让广大听众朋友们听见他啊，好剧好剧推。那天说你如果说你比较爱看的
2: 是什么，这样就比如说你现在可以看电视了嘛，就可以看剧了。你第一步要看嘛？看什么？
3: 第一步要看什么？
2: 应该就是你最喜欢的了。
0: 那个动漫。
3: 动漫。
0: 对，你说的那个刚刚。
3: 我想看哈，我想看我同学给我推荐的那个《熏香》，还有《全职猎人》，然后呢还有《家教》，然后呢，我想重温一下《寻梦环游记》。
0: 你这说的这四个呀，第二个我看过，
2: 我也是，还有
0: 三四没看过。
2: 环游记没看过吗？
0: 没有没有，
2: 啊，
0: 那个太浪漫了，我看不了。我这人，
3: 那个，真的是
2: 泪点低。
0: 对，我这人泪点低，知道吗？这是，哎呀，哎呦，看不看 EVA？
2: EVA 什么？我不知道 EVA 是什么。
0: 年轻人对话。
3: 哦，是一个动漫。
2: 哦。
3: 我已经猜到这个朋友是谁了，
0: 是吧？
2: 我点开他的主页，你一看便知。嗯，
0: 对，我们是管理员，我们可以看到听众朋友们的主页。
3: 哦，完了，看不出来是谁了。看准
2: 这个朋友玩三角洲，
0: 那个，不是那第一个头像是本人吗？第一个视频那个头像，郭冬强那个。
2: 这个能看出来吗？
3: 哦，看不出来。
0: 太多了，太多了，你们都是隐姓埋名在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可以大叔说你的名字啊。
2: 《寻梦环游记》看过啊，真棒。还当时说啊，对，就几年了感觉。
0: 嗯，
2: 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其实上大学，好像是
3: 真的是 top one 级别的。
2: 嗯，
3: 那个，
2: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3: 教育意义特别强。
0: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就是宫崎骏的了，那很早很早了。
3: 哦，不是不是宫崎骏，
0: 我不是不是，我说我喜欢看的。
3: 哦，
0: 你喜欢看的。对
2: 啊，
0: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翻着看嘛，就是老剧看看新剧，新剧看老剧，和他连贯着看，你会发现你现在还没到我这个年龄，你看到这个年龄就知道。
3: 我宫崎骏的动漫也看了很多，
2: 在学校里面应该会有放，对吧？有放映过。
3: 嗯嗯，我也是个宫崎骏的老粉丝了，
0: 是吧？
3: 嗯，
0: 动漫不分国界啊。
2: 我是个海粉，
0: 对，
2: 家庭教师夯爆了，
0: 那老夯了，
2: 也是个动漫是吧？
3: 是的，是的。
2: 我因为我不这个人不看动漫，就很少。
0: 嗯，
3: 没事。我们今天播完就去看，
2: 对对对，
3: 今天是很有兴趣。
2: 好的好的好的，你已经安慰到
0: 我
2: 了。
0: 他比你更像主持人，你
2: 我们俩换座位，我坐中间，你们采访我。
0: 哇天哪，信号塔。
2: 还说让考完了，快来蹦蹦吃小龙虾。哎，可以，你就除了去那个北京环球影城，还有什么别的计划没有？
3: 那我觉得这个海是我表姐。
0: 哦，
2: 表姐好。
0: 海的女儿。
2: 你表姐才19岁，你18岁。
3: 嗯嗯嗯嗯嗯嗯。我表姐在蚌埠上大学，然后呢，我们就说高考完哈，考试完，等她放假的时候去蚌埠去接她，正好再吃一顿小龙虾。两位老师要一起吗？
0: 要，签个到。
2: 好呀，好呀。
0: 你看我们这种人爱吃喝的嘴脸，真是。
3: 我请你们吃。
0: 你别，这事儿就不能让你请了，知道吗？年长者得之。
2: 对，弹幕里面全是你同学，应该。
0: 嗯。
2: 那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太轻松了。我觉得他们虽然就是比如说弹幕上就能看到他们的名字，我就觉得什么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现在他们的眼睛里面全是光。
0: 对，那是的，就是新青春的这种青春感呢，是他来到这直播间就给我们带来了
2: 青春的力量。
0: 对，他的眼睛就放芒着光芒，真的吗？
2: 其实就是我今天一整天，我这个人特别就有点蔫儿，
3: 没感觉到，
2: 就是真的是。然后我看到你的之后，我发现就他眼睛充满光，然后你就有了方向，你就有了生活的方向一样，活的希望一样，你知道吗？
0: 眼睛瞪得像铜。
2: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你步入社会之后啊，开始工作，然后每天日复一日的工作，然后或者加上到我们这种灯的年纪，然后
0: 哎，我老灯真的是卡着线的老灯，
2: 生活的琐事啊，会就把这些光给磨灭掉。 真的会这样，我现在日发感觉，哎，我也有一种感觉，是因为身边年轻人太少了，就像你这样的，
0: 嗯，
2: 小花朵太少了，然后会把自己的这种气息给带老了，你知道吗？
0: 对，他属于小灯的是吧？
2: 小灯，
0: 你赶紧劝劝主持人，赶紧劝劝他，真是。
3: 我给姐姐握握手，给姐姐带来力量。Power，Power，Power，Power，Power。
2: 其实也就是今天中午睡少了，有点困，
3: 多睡一会儿。我最喜欢睡觉了，多睡一会儿。
2: 我也是，我特别爱睡觉。
0: 嗯。
2: 你也是，你最高的睡眠，最长睡眠能达到多久？
3: 最高的睡眠是这样的哈，我在过年的那几个假期哈，我就是为了看春晚，我早上10点起，然后不是11点，12点起，然后下午因为要看春晚，然后2点又睡，睡到6-7点吧，然后要看春晚了，看完春晚，然后呢看到
0: 结束3点，
3: 没有3点，
2: 2点多吧，
0: 2点多
2: 是吧？
3: 1点多那一片，
2: 反正2点左右，
0: 我天！你们就看完就直接你都能睡啊？
3: 嗯，就直接睡。
0: 哇，真棒！
3: 睡眠质量绝对的。
0: 年轻人，
2: 你不会刷手机吗？我一般看完春晚之后开始刷手机，看大家都是怎么过年的。
0: 那玩意儿可能是他现在才拥有，
2: 哦，
0: 知道吧？
2: 对对对，
0: 高中时期嘛，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受点限制啊。
2: 一米加油加油，就是我觉得这个假期应该是就是特别快乐的一个假期，
0: 嗯，
2: 因为就是对未来会充满了无限的希望，然后会自己会觉得自己的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
0: 对
2: 对吧？
0: 那肯定是的嘛。
2: 嗯，然后我记得我回忆起当时我那个假期，就是虽然说是无所事事，但是十分快乐。你除了旅游还有什么别的安排？
3: 还有什么别的安排？看书。
2: 哦，你看人家
0: 不爱和看书的人玩，
2: 我爱。你怎样我都爱。
0: 好，哎，是老衲僭越了。
2: 然后准备看什么类型的书呢？
3: 准备二刷一些书籍吧，然后再看一些新书。
0: 那你的书单基本上是什么类型的呢？
2: 有影单，还有书单。
3: 书单。
2: 要不要脱单？就是说，
3: 不要脱单。
0: 我天，你
2: 只是爱压。
0: 你老是引人上正路，
2: 你知道吗？我就是爱压，我就看到了就有一种强迫感
0: 啊。好，这是啊。
2: 来继续分享你的书单。
3: 我的书单也是涉猎广泛，就是什么的书都有。
0: 嗯，
3: 我喜欢有文学类的书，也有那种那种小说，各种书籍都有。
2: 就学文科的一般对这种都比较感兴趣，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袋那块区域沟壑特别发达，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0: 听着就很舒服。
1: 我妈就喜欢听小说。
2: 我和您的母亲一个爱好。哎，听得多，听得多啊。嗯。这个海棠石，这是这样的，是，你知道是谁吗？
1: 我看一下主页是谁。
2: 哇，你离话筒近点吧，因为都没听出来你的声音啊。
1: 我看看哈。能说一下子自己的外号吗？我没看出来，就是是谁，就是说一下子小名，我看一下子是谁。
2: 对对对，参与话题不用送礼物都行啊，谢谢，非常感谢。
0: 哎，我发现是不是就是你们就身边同学都有一个外号，都会起一个外号来就比较亲密的一个称呼。
2: 哎，嗯，这就到了同学们才艺大展示的时间了啊。这个
0: 起个外号
2: 不是外号这事儿了，是因为今天我在和一米聊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这很多的这个他的同学，他发来了他结束之后想干什么。
0: 哦，就采访了一下身边的人，也是海采。
2: 对对对，我们一个一个来吧。
0: 好的，
2: 让他的名字响彻亳州的大地。
1: 好的，
0: 来，首先有请第一位嘉宾。
2: 他的名字叫王傲宇。你知道吗？好。
0: 他说的啥？说的啥？
1: 这个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同学吧。
2: 好好好。
1: 这个同学，这个傲宇姐姐哈，是给我已经同桌一年半了，但是最后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同桌，但哦，我们俩最后一年都没有同桌。
0: 哦，
1: 是一个非常喜欢追星，特别会安慰人的一个小姐姐，
0: 很暖心的一个人，
1: 很暖心的一个小姐姐。嗯，
2: 中央空调呗，
1: 中央空调
2: 是独属空调。
0: 哎，真的很暖心，就比较贴心。
1: 嗯嗯嗯，
2: 我这个没有冒犯的意思哈，因为是这样的，话赶话了，知道吧？
0: 就是他一定是共情能力比较强，
2: 对
0: 对
2: 对，
0: 嗯，
2: 像我们这种人共情人就比较强嘛。
0: 嗯，然后呢？
2: 然后呢？
1: 他喜欢追星，然后呢，我们俩也追的明星都是在一个公司。
2: 哦
0: 哦，所以你们俩追的星我一定不认识，你知道吗？就那天我去采访，他说他毕业之后要去看谁的演唱会，我说谁呀？然后问一个谁呀？
2: 我现在都追我台的各位明星们，都追着问，我说王主任，今天我们就碰王主任，王主任这事该怎么办？不知道，很多别人说，
0: 然后呢？
1: 然后呢，我来介绍一下子他高考之后想干些什么事吧。
2: 啊，好
0: 的，
2: 好。
1: 嗯，他高考之后啊，想报一个舞蹈班，然后还要学化妆，然后还要继续追贺峻霖这个明星。
2: 啊，好，
1: 特别优秀的一个明星
0: 啊，推荐一下是吧？然后呢，
1: 想做的事情非常非常非常多，然后都不知道要到底从哪里开始入手了。
2: 我给你个建议啊，舞蹈班的话，你现在现学可以。你比如说现代舞、B-boy 这就比较类似的这些是呢，popping 这些都行哈，或者爵士啊，然后或者甩手舞都行。这个是现在你短期可能学成的。这个化妆你别着急，到了大学有人教你，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如果说你报考了某些专业，李老师
0: 啊，
2: 报考了某些专业，是不是有课堂的这种班都是要必须学化妆的？
0: 啊，
2: 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没
0: 啊，有一节课是这样的，
2: 你们要学习化妆。
0: 嗯，我在看这个贺峻霖。
2: 哇，天哪！
0: 然后我打开这个，原来他是时代少年团啊。
2: 时代少年团现在在综艺上比较有名的是谁？
1: 嗯，我知道，我比较喜欢的是丁程鑫。
0: 我也是。
2: 哎呀，这两人呢，找到共同话语了。
0: 然后我是特别喜欢他红头发的样子。
1: 我喜欢他我初中的时候我喜欢他黑头发的样子。我觉得他长得特别好看。
0: 对对
2: 对，是不是马嘉祺啊？好，羽毛球听说打得不错啊，知道吗？啊，对，有点晕碳。对，是的是的，马老师，
0: 你应该每周都会看那个你好星期六，是这个名字吧？
2: 你好星期六不是湖南卫视的吗？
0: 对呀，因为那个丁程鑫不是经常常住在那儿吗？
2: 哦，
1: 但是我要等高考之后，现在开始来是，
0: 对对，
2: 来补是吧？
0: 开始补。
2: 嗯，啊，你会发现丁程鑫会发现，我怎么突然哎，我怎么现在这个哎，我两年前讲的话现在出来了啊。
0: 这个
2: 苏启昌说，让我想起当年中考结束后啊，代表社团做客永城电台李倩主持的哈心灵呼唤栏目。场景一晃20多年了，
0: 哇，好久远啊！
2: 对，那个时候的那个，比如说做客直播间，还不像咱这种这么风感十足哈，那时候非常严谨啊，就每一句话，完这个每套词，然后都也是经过推敲出来的。
0: 对，应该拿着台本，可能有点那种感觉吧。
2: 你最好按着词儿读。
0: 嗯，好的。
2: 啊，真的吗？ 我们没词儿啊，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没词儿，我们。

0: 我们只有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啊！
1: 我想要这个表情包，博主人投降那个，
0: 让王宇花给你，直接花。
1: 来，一会儿发给我啊。
0: 好，行，没
1: 好，来下一位朋友。
0: 啊，还有是吧？
1: 嗯，
0: 别着急，没事，那咱控制住啊。
1: 这叫葛静茹。
0: 嗯，哎，名字叫小养。
1: 嗯，
2: 外号。
0: 外号，外号。
1: 为啥叫小养啊？
3: 对，介绍来吧。
1: 氧气感的女神。
2: 是因为他自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小养给自己起了外号叫氧化铜，然后呢我们就叫
3: 什么，你慢点，
1: 氧
2: 化
1: 铜，
2: 化学上的，
3: 你对着他说
2: 氧化铜，
0: 哦，氧化铜，哦，我说氧化铜，
1: 他为啥给自己起叫氧
0: 化铜
1: CEO？
2: 嗯，这个我倒有点忘记了，哦，然后呢我平常就会叫他小氧，
1: 哦，
2: 氧化铜不是一个化学物质吗，
0: 哦，这个，
1: 哦，对，
2: 然后呢我们就叫他小氧，然后呢他就叫我小米，
1: 嗯，
2: 我就叫他小痒痒，他叫我小米
1: 小米米。
0: 哎呦真是。
1: 那他高考完想干嘛？
2: 嗯，他高考完想做的事儿挺多的，
1: 哦，
2: 就比如做饭。
0: 嗯，
2: 可以，我觉得做饭这方面他可以做很多，就比如粤菜了。
0: 不用不用特别。
1: 他还可以做粤菜。
2: 可以学习。
1: 哦哦哦，我以为他已经会了，
0: 哦，
1: 你知道吗，一般我对这个粤菜觉得大厨了已经。
0: 火候非常准啊。
1: 嗯。
2: 然后呢他还可以去，他还想去打耳钉。
1: 哦，打耳钉。
0: 我有我有，我给你看看看耳朵眼。哎，他们俩，哎，年轻人真好骗。年轻人太好骗了。
1: 我有，但我真有，你看。
0: 那，哎，你肯定有。
2: 嗯，
0: 女生。
2: 没有骗我。
0: 我都造什么孽呀，这样一期节目这是。哎呀，是这样的，那个他这个打耳钉，我那年毕业的时候比较流行。那时候都是到哪儿，哎，一针就开始了，就那种就生生来啊，
1: 哦，
0: 真是。
1: 那我特别想打这里，这里，这里
0: 是吗？
1: 不敢打，
2: 好疼，
1: 怕疼。嗯，
2: 经典有流传，以前的传统还现在流传到了现代。
1: 对，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比如文艺复兴了，又复古回去了。
0: 嗯，那个时候不会想说做饭，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都会自己会做饭。
2: 比较
1: 啊，你
2: 那个
1: 已经自己会。
0: 我从小学，我妈就开始训练我自己做饭了。
1: 哦，我也会
0: 每天早上，你知道吗？
1: 烧开水啊，
0: 嗯，烧开水，我是烧矿泉水，我们俩家境差不多。然后呢，那个时候你看他这个学做饭啊，
1: 嗯，
0: 那个，像你张哥这个年龄呢，学做饭是很小，从这开始的。家长呢其实不放心，但是也在卧室里听着你在厨房里做饭，他们其实也醒了，
1: 哦，
0: 就差没起了，
1: 装睡着
0: 就让你自己做，
1: 嗯，
0: 做完之后吃了自己走，
1: 嗯，
0: 就这种情况，
1: 嗯，
0: 训练。
1: 我那时候不行，我没有这么独立，你说我宁愿睡着，我就不愿意吃，
0: 嗯，
1: 我就不吃，我直接上学，我也不会自己想着去弄饭。
0: 哎呦喂，你看少吃点就行了。他说他现在还想瘦身。
1: 瘦身。
0: 嗯，这词儿给他优化一下啊。
1: 嗯，
0: 瘦身。
1: 还有呢？
0: 他有没有100斤？
2: 嗯，
0: 有吧。
2: 差不多
0: 啊，
2: 就差不多100斤左右，
0: 那就是100多。
1: 但我觉得就是女孩，就是大女孩、小女孩的一个心情。比如说你出去玩了会不开心啊，因为得化妆出片才开心，真的是这样。然后去打耳钉，不同的尝试。
0: 那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0: 经过这个判定啊，就是现在新闻上明明标注1米65左右的女生120斤是刚刚好的啊。1米65左右的女生，
1: 嗯，对，这应该是标准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女孩子追求的就是比较瘦的那种。
0: 哎，那你如何劝一个男生减肥呢？让他去体检，
1: 一查脂肪肝，
0: 那马上就减了，真的是。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
1: 嗯，
0: 不能玩这个，不能玩那个，马上就减。
1: 对，欢迎天下说，这是谁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亳州一中的同学，
0: 嗯，
1: 高三同学啊。
0: 对对对，叫彭子轩，
1: 对，
0: 啊，你可以叫他彭一米啊。
1: 有点晕碳，说他想打鼻子上。
0: 真的吗？你说你的偶像是牛魔王吗？
1: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就是我也不敢，你知道，我怕疼。
0: 这个叫什么？这叫鼻环是吗？
1: 是吧？然后这叫嘴环是吗？
0: 唇吧，
1: 唇
0: 钉吧，
1: 唇钉哦。
0: 哦，这舌头上的叫什么？也叫舌钉是吧？它有不同的这个风格，你看你适不适合啊？
1: 嗯，贝尔说中考生想打耳钉可以吗？就是
0: 问问你的父母。
1: 对，
0: 这事儿我们说了不算。
1: 嗯，其实我幼儿园打的。
0: 幼儿园打的
1: 是不是很震惊
0: 哦？
1: 我当时就看别人打，小孩小女孩会从小就爱美，然后我舅就带着我去打了，疼的哟。
0: 你就也狠了，就不知道一点点的时候就开始让你打这个了啊。
1: 嗯，
0: 千千问
1: 还好打了，现在怕疼不敢了。
0: 对，千千问你才高考完吗？
1: 是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昨天下午。 刚出考场，
2: 嗯，
1: 还热乎着，
2: 热乎的，热乎的。
0: 对，贝尔说他是父母，嗯，我女儿想打，我不太想让她打。你站在女儿的角度给她分析一下。
2: 站在女儿的，
1: 我们俩。
0: 他，我们俩，我们俩站在父母的角度，这是。
2: 嗯。
0: 哎呀。
2: 嗯，
1: 你说，
2: 我说，嗯，我觉得女儿想打的话，你可以先，给她交流一下，问她到底想不想。打，然后呢为什么要想打，然后想打的话，如果十分想打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支持他，因为我们班也有很多同学就是从小学就是开始打耳钉，然后但他并不影响未来的生活，就比如我后桌了，
0: 你快点说话，有20秒啊。
2: 好的好的，就是不影响，就是尊重孩子的想法，
1: 所以去打吧。
0: 哎呀 go go go， 哎呀
1: 打打打打打打，
0: 行行行，我去彭子轩，对，你不要去，他已经来了。这样啊，朋友们，稍作休息，聊得很嗨，和年轻人。近段广告，2分钟左右，我们再回来啊，马上开始啊。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笑一笑，10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2: 大家好，我是彭子轩，也叫彭一米。
0: 啊，欢迎彭一米。
1: 欢迎你。
0: 哎，米米最棒了，对，是我们松松也说哈。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啊。当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8188这两 QQ 群啊，记住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加上您的微信吧，您来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高考有关，就是高考后
0: 你的疯狂，你都干了什么？
1: 大家关注。
0: 好的哈、啊，让这个一米休息一会儿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下。
0: 拿我手机给大家聊聊天啊。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呢要进一段路况，要提醒到大家行车还是要多多注意啊。
1: 是的，首先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怎么样。魏武大道与博韶路的交叉口在博韶路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是有些车辆增加的状态，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两三个红绿灯就可以通过，继续往北看。十分的畅通，一直到这个紫苑路，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口在这个紫苑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是有些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因为是处于学校门口的一个状态，在我们九中门前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
0: 嗯，
1: 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天星大厦对面这条路上啊，目前车辆也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缓慢通行。那同时呢，杜仲路上，在我们的城市之家酒店门前啊，目前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就是在杜仲路的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也是我们的京师实验小学的门前，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大家也要注意安全，把车速给放下来。
0: 嗯哼，
1: 继续往北看，哎，就十分的畅通了，一直到马园路附近啊，魏武大道与马园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缓慢通行，或者是从平行的白衣路来通过，比较畅通。
0: 嗯，
1: 那继续往北呢，就是十分的畅通的状态了，可以放心的通行。
0: 好，
1: 嗯，
0: 也关注到魏武大道与建安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大道和汤旺大道两条主干道啊。西大道从南端看起，我在楼下状态良好，万达周边一个绿灯，那么到了杜仲路也不堵，医院周边也比较畅通。市政府耀都路现在目前状态良好，韶华路车辆是偏少的情况，光明路您不必担心。到文帝路在幸福路小学东向西方向，小刘庄花园小区周边有些增加情况。大一所呢是北向南方向通行时节奏慢行，沥青路是东西双向少量增加，一个绿灯也方可通过。我们再来看一下汤旺大道，汤旺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罗学院正西门这个路段处今天增加比较偏少。再往北到养生大道比较畅通，到紫苑路第五小学北向南方向有增加情况，通行您通行的时候呢提醒您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啊。还有到柴胡路由南向北方向最多两个红绿灯，耀都路比较的平稳，到韶华路现在目前是比较畅通的状态，光明路一个绿灯，文帝路车辆偏少，沥青路在汤王华府桃花园小区周边，这个周边是东向西方向车流增加比较明显一些，沥青路一定要格外注意。桥庄万达比较畅通，不必担心。西侧前腰狗也就是十五中这周边的话，目前来说还是以夏侯小学分校周边串联有些车辆增加。今天进出城耀望大道北向南方向在010县道开始排队，其他路段处还算比较平稳，您不必担心。还要提醒到我们的广大交通参与者们，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一定要谨记，不要着急啊。你们俩准备好了吗？把麦推开。有点过分啊，仨人做节目就我一个人开麦。
1: 我们俩
0: 点头如捣蒜，真是。好好好好，这个也是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大家还记得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吗？一米，
2: 高考后如何狂欢，
1: 所以来提问了。你这个人好吓人，你知道吗？老师附体了。
0: 哎，像个老师。哎，真是。哎呀，好。哦，有的时候啊，我特爱和年轻人聊天，就因为这样。就是你不老吧，你装个长者；你太老吧，你要装个年轻人。
1: 哦， 哎呦，看到视频号底下有很多留言啊，
0: 嗯，
1: 你读一读。
0: 白皙说：“中间的小姑娘真好看，那是
1: 看得很。”
0: 小南说：“米米好棒，加油哦，加油！”吴坤奇说：“米米真棒啊！”还有谁？松松也说：“米米很棒。”
1: 嗯，
0: 蜕变说：“小美女笑得好可爱啊！”一米加油！哦，那你的网名？
1: 一米，
2: 比一米高啊！
0: 啊，对比一米高。
1: 哦。
0: 哦，就比一米高，就这意思哈。我还不错，你看吧。这老年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1: 跟不上了，跟
0: 不上，
1: 跟不上了。
0: 白皙说眼睛好大的，是的，是的，他们俩都是炯炯有神。
1: 你也是，你更是。
0: 我真是我有神儿，我有神儿。
1: 我们三个牛眼。对，抖音上有朋友说啊，就是返璞归真，应该是您舅舅和舅妈是吧？
2: 嗯，应该是我小姨或者是我舅舅和舅妈。
1: 哦、对，祝福外甥女儿、啊。
0: 这
1: 一
0: 全说完了。
1: 祝福外甥女儿是高考顺利，一举夺魁，小姨来沾光了，爱你哦，哦，小姨。我们俩眼呢？我们俩眼睛在哪儿？长后面了，我们俩长后脑勺了。
0: 是的哈、啊，永结国泰民安，对，这是我的愿望。我以前名字特别神奇。
1: 啊，
0: 然后起的就花里胡哨的。
1: 嗯，
0: 后来有一位长者跟我讲，他说
1: 你名字不能这么叫，
0: 对你不能这么叫。
1: 哦，
0: 你像我这个年龄啊，容易一语成谶。
1: 哦，
0: 哎，我后来就觉得呀，这挺好，以后我起国泰民安这个词儿，就谁也不知道。
1: 就是长者老人会说，就是生活中我们要避谶，对吧？
0: 嗯、
1: 比如说你我们经常会说啊，什么笑死了，说笑发财了，这样。
0: 一米有这个感觉吗？就是平时你们在一起年轻人聊天之间，
1: 啊，
2: 一语成谶，
0: 不一语成谶，
1: 就会避谶吗？
0: 规避，规避一些词，
2: 嗯，
0: 玩文字游戏，
2: 玩文字游戏，
1: 嗯，
2: 大家就是有啥就说啥，也没有什么，就是、
1: 没有想过，年轻人怎么会想这些呢？
2: 嗯、
1: 是吧？
0: 嗯，对对，我已不再年轻。哎，这个也确实是哈，
1: 嗯，
0: 我想的有点多，
1: 嗯，
0: 就强给别人加了一道杠。
1: 嗯，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就是咱们身边再长辈一些的人才会注意到这些，说你说话要避衬啊，不要老是这样说，不要老是唉声叹气啊这种。
2: 哦，我们就会说话就会积极。我想起来一个东西，就是
1: 什么？
2: 我们考完试哈，我就会给大家说，大家加油加油加油。
1: 我
2: 有一次哈，我朋友就是我同桌的同桌，老是唉声叹气，也不是唉声叹气吧，就是他说，哎，这次又没考好。我就说你别说没考好，没考好你就说你考好考好考好，你下次一定能考好。
1: 哦，加油鼓劲的话，这也是一种避衬，嗯。
0: 这还不行，考了全球第三。
1: 有点晕碳啊。说一米高考后想上哪玩？刚刚说想去环球影城，
0: 已经订过票了。
1: 看书啊、嗯，
0: 去北京，
2: 北京，
0: 北京玩，知道吗？
1: 大家好，这是谁？
2: 你
1: 也是你的同学，应该
0: 是个 GIF 图，这是？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应该是个长辈啊。
0: 啊、哦，回头什么回头暑假，我带你去找王一博玩。
2: 谁喜欢王一博？
1: 你也喜欢我？你怎么喜欢这么多？
0: 你这样，下播之后给你他的电话。
2: 真的假的？
1: 他自己喜欢骗人了，还相信他？从他那个耳洞开始，就不要相信他了。
0: 年轻人真好骗，就爱玩爱玩，真是啊。这个就特好，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张哥呢教你，就是以后啊，就是听那些。长得老实的人说话，
1: 首先打个问号，
0: 多考虑考虑，
1: 真
0: 是
1: 真假的。来，继续回归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高考之后、你都是怎么来放松自己
0: 啊？来看他的同学们啊，
1: 想干嘛？
0: 王浩宇已经说过了啊，还有这个小蒋也说过了、小蒋没说完，
1: 小蒋说到，
0: 小蒋挺多的，
1: 第二个段没说，
0: 说这个我得化妆出片才开心，
1: 嗯，
0: 然后过两天打个耳钉，
1: 嗯，
0: 约几个朋友一块儿出去玩玩。然后我现在每天都在家里，特别喜欢有一个啤酒，
1: 嗯，
0: 感觉特别开心，然后一直看动漫。是喝点啤酒吗？
2: 嗯，
1: 应该是小酌一点。
0: 哦，那挺不错哈，还挺行的，对自己的这个有要求哈。
1: 嗯。
0: 然后过两天呢，等美瞳什么时候到的话，应该会练习一下妆面。
1: 哇！
0: 我天，越来越高级了。
1: 精进一下这方面的技术。
0: 嗯，我感觉我高考完大部分的计划是看动漫。嗯，还有学习一些技能，因为我现在不想出去玩啊，然后呢拍照片又不是太好看，要穿漂亮衣服也穿不下，所以说我没啥心情出去玩。这怎么老想否定自己啊？
1: 其实可以运动起来，然后慢慢的这种想法就没有了。
2: 嗯，
1: 多点运动，
0: 那个
1: 快乐，
0: 那个小杨啊，
1: 嗯， 您说这位大叔，
0: 给你提个醒哈。
1: 嗯，
0: 您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出去溜达，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想没事了就出去溜达。
1: 对，我觉得是就出去健身，
0: 不要健身
1: 运动，
0: 就出去溜达
1: 啊，
0: 下楼溜达，因为走路它是一个非常减肥的一件事儿。
1: 走路就是那个，我觉得
0: 他说你举铁，你那是专业性的，是短时间的嘛。
1: 嗯，
0: 他如果说有够足的时间，就去走，走的消耗脂肪要比跑还好一点。
1: 哦，先从走开始。
0: 对，特别多。
1: 嗯，
0: 不管是早上、中午、晚上都行，晚上不要急走，
1: 先走出去。
0: 先走出去。
1: 嗯，
0: 你健身这个理念，嗯，就是这种概念嘛。
1: 哎，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暑假千万一定要走出去，
0: 嗯，
1: 要不然就是我当时就有的时候在家待着嘛，然后又懒，
0: 嗯，
1: 后来就后悔。
0: 对，是的，这一定不要让自己后悔。
1: 对，
0: 我不想干这事儿，你就开始收拾，
1: 先走出去再说。
0: 对，
1: 来下一个，下一个同学，
0: 下一个同学啊，李雨晴。
1: 嗯，
0: 他问他为啥要上播州广播电视台。啊，那个他说他高考的时候想干嘛？
2: 想睡觉。睡觉，轰轰烈烈的睡一觉，然后呢也考个驾驶照，然后考个驾照，然后呢，再出去玩玩。
0: 他好有规划呀。
2: 嗯，
0: 自驾吗？
2: 自驾，嗯，应该不是，应该还没
0: 考驾照之后不能
1: 最后说
0: 的是高速啊。
1: 如果未成年也可以练驾照的话，我就去考驾照。
0: 我
1: 不能，你估计要等到明年的暑假了。
0: 他嘛，他现在还未成年是吧？
1: 17应该是。
0: 哦，
1: 嗯，
0: 你。李雨晴，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嗯，这个是我后桌，然后呢，他有一个外号，我叫他彩虹，然后平常号叫他小彩虹，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阳光的小女孩。
0: 嗯，
2: 然后呢，她的你们知道 MBTI 吗？
1: 啊，她是什么？
2: ESTP，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 ，ESTP、
1: 哦。那我们俩一样。
2: 哦，真的假的？
1: 屁人
2: 。嗯，我们仨一样的屁人。
0: 我测过了，我没看出来我是什么人。
1: 你是男的。
0: 男人。
1: 然后呢，
0: 好男啊。
1: 嗯，
0: 他这个就是这样，先宅在家里就睡觉，这个是吧？
1: 就他说的这些内容就是很屁，对吧？对吧？
2: 嗯嗯，
1: 你看一下，就是这样的。
0: 你给我解释一下屁人的性格。
2: 比较随性，然后呢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桌子比较乱。
1: 对，就房间如果不收拾的话也比较乱，就隔几天要大扫除一下那种，我想。
0: 那我可能不属于这个。
1: 他绝对不是。
2: 嗯，
0: 我不乱。
1: 嗯。
0: 就找不着，知道吗？这我，你听过一个叫丢袜子那个现象吗？
2: 丢袜子。
1: 反正我是不是袜子吧？就是什么东西，就是比如说去年买了防晒衣，今年还要再买一件，反正找不到。
2: 嗯。
0: 啊，这个
1: 雨伞也是。
0: 我也是
2: 。我也是。那你也是屁人。
0: 丢袜子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一双是袜子嘛，
1: 嗯，
0: 你只有丢了一只你才知道那只丢了，你要丢两只你就不知道有这双袜子，你知道吗？就全丢了，就属于这种啊。
1: 嗯，
0: 那属于我也是有一点这个属性哈。
1: 嗯，
0: 哇，真是绿精
1: 灵。你更具计划一点，因为之前咱们俩聊过，比如说你外出旅游的时候，
0: 我是那个，我如果说计划我就不张嘴
1: 跟着走，
0: 就我没计划就不张嘴那种，
1: 因为他听他老婆的。
0: 他叫你让去干嘛去干嘛，就说从这跳下去好。
1: 服从。
0: 白希说高考过后多出去玩，以后就没机会出去玩了。
1: 以后更有大学的时候大马的时间也可以出去玩，就是比如说你大学的时候也有暑假呀，或者说假期呀，和大学同学一起也可以去玩。
0: 一米的理想专业是什么？
2: 理想专业，
0: 嗯，
2: 我有想去的城市，想学的东西呢太多了，我感觉任何一个行业干一行爱一行。
1: 我
0: 天哪，真是啊，天生牛马，爱一行，这是。
1: 然后想去哪，
0: 哎，我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嗯，真的吗？哎，你最
1: 我不是，我不一样，我干一行烦一行，继续。
0: 哦，你比如说，就这个，你现在已经高考结束了，高考结束之后呢，你现在就是想是根据城市选大学，还是根据大学选城市？
2: 嗯，根据城市选大学。
0: 那你理想的呢？因为现在你肯定有
1: 比较符合这个屁人的想法。
2: 嗯，我比较喜欢的城市有上海了、杭州了、北京了、深圳了，就这一些。
0: 我的妈呀，你真是啊！这行，就是到哪啥干啥都行。你这几个城市全部是这样
1: 的。反正我就想在那里待4年，最起码待4年，是吧？换一个城市生活。
0: 啊，那个这几个城市全部是 GDP 排名靠前的呀。
1: 对啊，就是年轻人应该往那边去，对吧？就是你平时啊，无论是新鲜度来说，就会比较高一点。
0: 那你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比如说专心的，你自己想要到哪到哪去？
2: 嗯嗯嗯，
0: 就先到城市再讲。
2: 嗯，
1: 好，先到城市，然后选大学，再选专业。
2: 是的，
0: 哇，我这行哈，
2: 感觉干什么都行。
1: 那你比如说这个专业，你可能还没有那么细分，你对未来的职业呢？
2: 职业，
1: 嗯，有没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干的事情比较
1: 又比较多了，
0: 他都去杭州了，
1: 就是想法比较多。你什么星座？
2: 我什么星座？我天蝎座。
1: 你天蝎啊？
0: 我射手，不要看我。
1: 我
2: 你什么座？这个
1: 我双鱼。
0: 啊，这是我爱钓鱼，这是。你想为什么叫小鱼干？叫双鱼座应该是。
1: 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来下一个朋友。
0: 我知道你那个故事。
1: 应该还有。
2: 哦，这个叫吴子墨。
1: 嗯。滚滚。
2: 是我。我闺蜜
1: 哦，这个闺蜜，
0: 水逆退散，这个好行，就爱这个哈。她说最近在计划，嗯，给自己创个 OC 啊，然后差不多吧。
2: 就是自设，自己设计一个人物，设计一个自己关于自己的人物。
1: 哦，她喜欢做这个。
2: 嗯嗯，非常一个爱好动漫的一个小女孩。
1: 那可以学动画这一类的。
2: 嗯嗯。
0: 老男了，别让她学。真是
1: 这特别土，我觉得就是国文不就是学这个的吗？每次做动画做几天几夜。
0: 我让别人，你现在有了 AI 还好一点，以前呢就是自己捏脸自己做这个东西啊，老难了，还尝试过学的有一段时间，最后实在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这个人是比较能耗住这个性子的，但是呢。晚上对我来说是应该干其他事情，您懂您懂啊，好吧？
1: 哦，
0: 所以说那个，在万千世界当中推杯换盏啊，这一切也是这世界应该享的福啊。这一定不要有工作，然后让自己压迫啊。
1: 哎，发现他每个人说都不一样。
0: 他
1: 下一个同学，
0: 他太有规划了。这个叫什么？
1: 滚滚，
2: 嗯。
1: 嗯，
2: 滚滚，
0: 滚滚也行哈，那真行啊。李承熙是吧？打游戏，
2: 打游戏，打球，听歌。
0: 哦，那可能男生和女生的这个爱好之间不一样
1: 啊。这是男生，
2: 嗯
1: 嗯。
0: 一看打球、这个听歌、打游戏这仨事儿，我告诉你都爱干。
1: 就是男生。
0: 是什么啊？听着歌去打球，回来之后打游戏。
1: 对，
2: 有一个规划是
0: 三年，
1: 还要买了夜宵再回去打游戏。
0: 没有什么夜宵
1: 啊，
0: 纯纯的就是根本不吃夜宵，
1: 沉浸在游戏里面，
2: 沉浸在游戏。
0: 张哥跟你讲一个张哥的故事。
1: 嗯，
0: 张哥呢毕业之后啊非常疯狂，就是觉得那几天呢就完全我就不是我了，
1: 每天通宵啊。
0: 不是，早上起来睡个懒觉。
1: 嗯，
0: 我说我高低得睡个懒觉，睡到八点多啊，八点多开始起来，起来的时候开始收拾干什么呢？开始联系同学。约下午球场，对，发现
1: 早上就开始约，
0: 早上就开始约，因为你肯定要约，要不然下午他们不一定有时间，
1: 嗯，
0: 会有自己的安排。约完之后，中午去打台球，
1: 嗯，
0: 打完台球，中午随便吃点东西，下午去打篮球，打完篮球呢，然后去吃个什么冷饮类似的，然后晚上接着打篮球。打完篮球之后呢，你比如说到家了八九点了，十点钟了，打个游戏。打游戏打了十点钟左右，十一点玩一小时游戏开始睡觉，第二天早上接着再约人。
1: 你睡得好早啊。
0: 我说就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是自虐性的那种，
1: 嗯，
0: 完全就是外面一定要出去，
1: 啊，
0: 别管干什么一定要出去。
1: 男生肯定喜欢出去玩。
0: 我最讨厌逛街了。但是那段时间
1: 你爱上逛街了？
0: 没有，一直没爱上。我莫名其妙的跟着几个人去逛街，真是莫名其妙的。男生之间
1: 就是上街溜达呗，
2: 溜达溜达，
1: 走走走。
0: 对，你说他骑个自行车到家门口了，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你干什么？走，你也不知道他去干嘛。
1: 一样，其实现在也是女生比较无聊，不知道去哪儿，先约在一起再说。
2: 对，
0: 嗯，对，然后我们就走，
1: 对，
0: 啊，走就开始这样晃，你也不知道他去干嘛，但反正就是跟着晃，就一直晃，一直晃那种情况。
1: 那这个李承熙应该是你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同学了，
2: 朋友。
1: 他平时就是上学的时候是个什么性格呢？
2: 正常人性格。
1: 你好谨慎啊。
0: 无法评价自己的亲姐。
1: 大家上学的时候应该也爱打球，对吧？
0: 男生都爱打球，
1: 嗯，
0: 都会经历这个时段啊。
1: 还有没有那个同学可以看了？
0: 还有一位哈，
1: 嗯，
2: 完了，
0: 袁文红，
1: 嗯，
0: 来，首先介绍一下。
2: 哦，这个是我特别好，这个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1: 也是归归一名。
2: 嗯，然后呢，他不是叫袁文红吗？然后呢，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就是大家都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 Monkey。
1: 啊，
2: 猴子的意思。
1: 为什么叫 monkey？
2: 猴子那个 monkey 是猴子的英文。
1: 啊，对，
0: 这知道，这知道。我们俩不是文盲。
1: 因为他比较活泼，
2: 因为姓袁。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说话点不一样。
2: 所以叫 monkey， 然后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非常自信的一个小姐姐。
1: 嗯，
2: 然后呢，我今天早上问她，她高考之后想干什么？然后她说她想看看综艺了，看看电视剧了，看看动漫了，然后再约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出来玩一下。
1: 然后她加了四个字：平淡朴实。
2: 平淡朴实。
1: 哎，其实这就是真的。我当时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吃点好吃的呀，然后运动运动呀，开始追剧呀，有同学出来玩，我也是那样过来的。
0: 嗯。那肯定是大部分的同志是这样来的吧？
1: 但是我当时以为我自己要轰轰烈烈，你知道吗？那个暑假我要怎么样创造奇迹？结果我就这样朴实的过来了，
2: 平淡朴实。
0: 我人生当中啊，就是我没有在意过什么词儿，就是有一次，就也就是那段时间听到两个字儿“翘楚”，翘楚这两个字，然后这两个字，我说到底什么概念？他说你们终将成为亳州的翘楚，然后是那个一个老师说的，就是他对。将近有四十多人都说这一句话，
1: 然后下一年又对了四十多人说这一句话。
0: 每年都是这样的，人老师鼓励这个嘛，就这样情况，就是很平淡，就大家不知道干什么，就会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有的时候也找不到他了，就这种。
1: 其实高中之后有断联的同学，有断联的，真的有，就慢慢的就会有。
0: 有那种默默无闻的，
1: 嗯，
0: 然后突然断联的。还有那种就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1: 嗯，对。
0: 我很惊讶的是，我一个同学，我们已经十年没联系了，突然有一天出现在我们小区了，
1: 然后你们俩续上了，
2: 续上没？
0: 肯定续上了呀，
1: 续上了。
0: 我说你这段时间干啥去了？他说什么这段时间干啥去了？
1: 我一直都在啊，
2: 我一直
0: 不是，他说我刚搬过来，因为我们是小学同学，
1: 哇，
0: 我毕业都十年了，
1: 嗯，
0: 你在家那几年就快二十多年的时间了。没见过，但是我觉得他没变样，
1: 就和小学时候只是扩大版了。
0: 对对，放老版，
1: 对，等比例放大了。
0: 对对对对，你看三井还有这个心容自然啊，都说一米真棒，一米真棒啊。
1: 来看群里面的朋友怎么说吧。
0: 家里面人都爱叫你一米哈。
1: 嗯，
0: 还有同学没说完呢。
1: 还有同学
0: 啊，有有有。
1: 来来来，继续看同学的评论。
2: 来，我脑子里面也有两个同学的，回来再说。
1: 好，
0: 好，好，好，好，
1: 想听，继续。
2: 好。
0: 苗雪，
1: 他怎么说的？
0: 他就叫苗雪吗？
2: 叫苗雪，
0: 姓苗啊，
2: 姓苗。
1: 来，你来说。
2: 他高考之后想学化妆，然后游泳，还要考驾照，然后大学之前要去日照或者青岛去看海。哦，好浪漫啊！我的天哪，好浪漫，
1: 嘻
2: 嘻。
0: 我觉得是这样，我建议您啊，这个过来人哈，去往南，
1: 人超多，
0: 对，往南方去。
1: 而且全是小朋友去的比较多，
0: 山东日照、黔东、青岛这两个地方，尽量你往再往南去。因为这个时候，你看有不同的季节去，就特别棒，就是那个风啊，会360度无死角的吹你，你就站在礁石上，你不知道从哪儿刮的风，从脚底上来的，知道吗？就特别凉快，特别凉爽。
1: 不过我觉得这个时候约同学一起去海边看个日出更加浪漫，对吧？
0: 你们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2: 我觉得会。
1: 应该会的，
2: 很浪漫啊，
0: 很浪漫。
1: 男
0: 生就比较疯狂嘛，就我们
1: 男生干嘛爬山，一直爬到山顶，
2: 爬泰山吗？
0: 你想想我干过的那些事儿，骑自行车，往外跑到北京，
1: 他骑老远了，
2: 骑自行车，
0: 你也骑自行车，
1: 他从这儿骑到北京。
0: 北京
1: 是不是震惊了？他骑车带你去环球影城。
2: 好好好，
0: 就是他骑得很远，你比如说那边山东啊、河南啊、湖北啊、北京啊，就差点没去西安。还有一次呢，我正在上大学，我的朋友邀请我去西藏，他说你请一个多月的假，我说你疯了吗？我在上学，我请一个多月假。
1: 所以说这个暑假就疯狂比较好，但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0: 对
1: 对
0: 对，那就是暑假的时候我们去干那个事儿。
2: 给我的姥爷的兴趣爱好一模一样，我姥爷已经骑自行车骑了四五次，还是五六次，还是七八次西藏了。
1: 哇，
0: 好厉害呀！
1: 下次可以请姥爷来一下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对吧？骑行的经历。
0: 那得三十多天呢。
2: 比三十多天还要长。
0: 那时候他走西安那条线的话，三十多天，他们几个人？
2: 那个青藏线了，什么那种川藏线了，都走过。
0: 哦，是的哈，我知道，不要鼓掌，不要鼓掌，好不好？真是熬夜吓我一跳。
1: 还有没有同学？
0: 有我郭
1: 台
0: 铭。
1: 郭
0: 台
1: 铭啊。
0: 那是我， 这是您啊。
2: 还有两个脑子里面的同学，
1: 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2: 嗯，他们是跟我说了，但是我今天也做了一件疯狂的事儿，就是非常开心的事儿、啊，我换手机了。
1: 哇，恭喜你！哎、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2: 所以当时就是信息没传过来，但是记脑子里面了。
1: 嗯，来说一下。
2: 然后呢，一个是我姐姐新月姐姐，
1: 嗯，
2: 她说她假期之后想躺在床上看番。就是看动漫
0: 啊，看番剧嘛。
1: 嗯、
0: 我是哔哩哔哩大会员。
2: 嗯，
0: 是的，你不要这么瞅我这爱看动漫嘛，这十年了吧得。
2: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弟弟，然后呢叫蒋晨轩，然后他想说、嗯，来，我们高考之后这个假期要保持自律，保持自律。
0: 哇，干什么？
1: 这才就是昨天考完试，今天说保持自律了。
0: 要继续学习是吗？
1: 咱要保持自律，学习看书，
2: 锻炼身体。
1: 啊、哦，这个可以。
0: 哎，这都不要提这个。因为爱运动的人呢，你一天不运动他就难受，是这样的。就爱运动的人就是这样的，
1: 对，会觉得今天特别负罪，你知道吗？
0: 对，少了点什么东西，
1: 嗯，
0: 就特别多这种啊。今天给呢一米聊得很开心，
1: 对，特别快乐，
0: 一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
1: 压根不够聊。
0: 对，刚好把他的同学说完，群里面呢还有一些很多网友留言都没给大家聊上。
1: 是的，
0: 不好意思啊，以后一定要还坚持留言啊，好不好？不是不读，是因为今天内容非常充实啊，好不好啊？提到老爷骑行西藏的事儿啦，
1: 嗯，所以呢，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就是我们所有的高三毕业生在这个暑假就好好享受你们的青春，属于你们的时刻。
0: 对，一定要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的念头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去干，
1: 付出行动，
0: 一定要去干。
1: 嗯，
0: 你张哥和你李姐就因为念头刚出来没去干，已经后悔很多年了。
1: 对，就不要给青春留下遗憾，对吧？
0: 对，
1: 嗯，
0: 一定要经过家长同意。
2: 不应该
1: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啊。
1: 来，让我们的一米说一句高考的祝福。
0: 好，
1: 还有30秒的时间，来。
2: 好、嗯、那我就祝这一届高考生，就是高考完的学生，天天开心、
1: 嗯、
2: 然后呢每天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嗯、
2: 然后呢下一届高考生以及未来的高考生，加油加油加油，你们一定可以的，你们是未来的希望。
1: 对，
0: 哇，太棒了。
1: 我们也祝福一米啊能够去到自己理想的城市，
2: 嗯，
0: 好，
1: 学到自己喜欢的专业。
0: 鼓掌鼓掌。好了，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就
1: 是
0: 在下周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
2: 拜拜，我是一米，
1: 好。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同学们，高考关系着千万学子的前途命运，公平公正是高考的底线和灵魂。考试舞弊行为既妨碍了公平竞争，也破坏了社会诚信。
4: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高考中，考生如有违纪作弊行为，将被取消考试成绩或取消考试资格，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如有组织考试作弊等行为的，也将受到刑事处罚。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
3: 同学们，高考不仅是对你们知识水平的考核，也是对你们道德品质的考验，切不可让诚信丢失在考场里。我们要诚信考试，守法考试，做合格公民。

0: 江。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又是一年高考季，温馨提醒各位考生及家长：一、考试当天，希望考生们要根据天气、路线、考场等不同情况，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以防在路上遇到突发情况，耽误行程。二、尽量选择爱心送考车辆出行，私家车送考车辆要做到即上即下即走，以免造成交通拥堵。三、请广大驾驶员积极配合，听从交警指挥，请勿在考场周边、管制区域内鸣笛或停放车辆。四、如在前往考场途中遇到突发情况，请广大考生与我们的交警部门取得联系，我们将竭尽全力为你们保驾护航。最后，祝愿所有考生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韩破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生态环境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韩破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侯春彪，欢迎侯局长。
1: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市生态环境局走进政风韩破热线直播间，和大家线上互动交流，倾听大家的心声，直面环境问题诉求，回应大家关心关切的环境热点问题，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或提出工作意见建议。
0: 好的，欢迎侯局长。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孙进，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王运，市生态环境局水土科负责人王霞，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牛勇，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信访办负责人尤玉良，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韩破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的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以及噪声、固体废物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那欢迎您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3-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帮您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2: 这个我是利津县长宁镇，就是离津社区这个孟寨庄，我上一次已经反映了，上一次是3月26号，这个环保局上线，这个上线的时候发了，我下了线了，他就不问了，他就胡掉发了。我上次俺孟寨家务这个有个问号，算是我反映是这个赵局长接的这个电话。有个问号呢，这个填了这个垃圾，3月26号反映的，到当天下午呢，就是这个就来人了，可是来人了，来人还带了挖机，包括这个派出所他都这样来了，就说你要是挖出来咋弄，也都挖不出来咋说。就是说这个我承担一些责任，你挖人挖出来了，人说这个啥都有，到幕后挖出来了呢，他们当时就说这个给挖，好了，听一会了呢，他就说，懂得人这个人损失太大，弄掉有的，他就退回了，好了，人家有的也弄掉了，我们打这个市场热线，配给也打市场热线了，他们就是说没有那回事，他不承认了，咱们跟市里。那没几天又打电话，又说你看不准嘞，又说这个俺不服人管嘞，他就胡说八道，就说不服人管嘞。你说县里边，县里来人进来人，他说是俺们这个电灯泡，一直到多少天没处理啊？
0: 当时是谁说的不属于他们管？
2: 是环保局说的，也好不服他了。
0: 市局说的是吧？那您当时说？这块地种的是有油菜是吧？
2: 当时有油的呀，因为它上了门只有七八块的土了。 他就这都挖俺们那人都在场，知道挖师傅，他带了挖机，他别的车也就弄走了，他不挖了，他就是在巡视，就这个巡视了一大些巡视后你自己负责，谁叫他添了垃圾我嘞？
0: 啊，可
2: 能电时候俺都不叫电，那用电，
0: 也挖出来垃圾了。
2: 挖出来的都是挖出来看看可有，可是一挖俺看见挖出来他活不了手了，他把挖到挖了就给挖出来，我说挖出来不能电了。
0: 您这样孟先生，因为咱节目现在在直播，也通过网络平台这个在直播当中，您的这些口头用语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是对面向全网的这个观众，好吧。
2: 好
0: 啊，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孙支队。
3: 这样啊，这位那个听众，我来给你反馈一下办理的情况，就是当时就是3月26号你反映过之后，利辛县生态环境分局进行了现场排查，然后经核查呢，就是反映的就是位于张村镇小里矶社区孟寨庄后一条东西走向的沟渠，该沟渠长约400米。宽约8米左右，深约3米，然后该沟渠呢是隶属于就是利辛县2023年第16批土地增减挂项目，目前这个地块已经整合平整，然后地标种植油菜作物。3月26日，然后张村镇政府组织对该沟渠部分地块进行开挖，核实下面填埋的物质呢有。秸秆打捆的这个废旧塑料绳以及有少量的秸秆，针对该问题，然后利辛环卫办已经向张村镇下发这个整改提示函，同时明确要求属地政府要立即对填埋的垃圾开展全面清理，然后该问题呢也已经转案给这个利辛县政府，然后督促张村镇严格按照整改提示函要求制定详细的清理方案。他这个清理方案就是应该有阶段性的，然后也明确了整改实现责任人给整改措施，全面彻底清理沟渠下面的就是秸秆打捆废塑料绳以及其他杂物，及时妥善的处置清理出的废弃物，杜绝二次污染。利辛县分局就是执法人员也走访了您，然后4月3号给您进行了电话反馈，您就是当时你反馈的结果呢，就是开挖的不彻底，地下填埋的还就是还存在秸秆给其他建筑垃圾。我们就是也督促说就是属地就是进一步整改，然后整改的结果呢也会进一步向您进行反馈。
2: 他们根本也没挖呀，他就是挖挖看看可有，都挖的都水呢，他妈妈又挖挖又埋住了，他也没整改呀，也没有整改呀。
3: 你看现在就是他们回复的结果就是
2: 他恢复了呗，他是虚假恢复，他恢复了，他恢复了不假，他恢复我们都不知道。
3: 那行，就是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线下我们就是再进一步督办嘛，就是进一步督促属地进一步整改吧。
0: 这样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侯局长，因为刚才咱们孙支队说的这个回复意见啊，从4月3号就已经跟这个孟先生进行联系了，当时孟先生反馈
2: 他联系您，就我跟您那个主持人他
0: 您这样孟先生当时说的就是开挖不彻底，地下填埋的仍然有秸秆打捆的塑料绳以及建筑垃圾，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2个多月过去了，现在向孟先生反映还是没有进行这个清理。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侯局长。
1: 好，孟先生，这个问题呢我们线下一定会到现场再查看，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督促那个县政府，尤其是督促这个属地的这个乡镇政府把这件事呢彻底的解决，到时候我们会到现场，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查看，进行就是调查取证，线下我们会及时的跟你再对接。
2: 好嘞，谢谢了啊。
1: 好，不客气。
0: 行，刚才孟先生他在反映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次在线上反映过之后，下线之后也派着工作人员去了。工作人员去到第一次过之后，第二次就说不属于咱们市管辖了， 那这个能不能请咱们市局一直督促这个事情的办理？
1: 这个没问题，这个应该是督我们市局督促啊，这是肯定的。
0: 好，
2: 谢了啊。
0: 哎，
1: 不客气
0: 啊。行，好，孟先生，您的电话保持畅通啊，下线之后还会有人跟您联系，好吧？
2: 好嘞，好嘞，好嘞。
0: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线回音板块。
4: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柴先生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十八里镇污水处理厂下水道不通了，现在离路面只有10公分，一直工作不能排水，噪音扰民。那柴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6: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当年第二天就处理好了。
6: 哦，现在已经处理好了。
7: 啊。
6: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个回复。
7: 啊。
6: 他们说，经过现场核查，发现柴洼村污水处理站出水管道塌方损坏，并且周边管网发现有淤堵和窨井盖损坏现象。您所反映的噪声源是该站点风机运行时产生的。他们公司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这是他们的回复。
7: 他现在预警盖没换，水吐下去了，排掉了。
6: 现在这个噪音还有吗？
7: 噪音没事，主要我排污水，我前面那下水道水太浅了，排不下去。这排噪音是有没事，离我远没事。他那时候外边没有人家。
6: 哦，行行。他们发现了7处窨井盖损坏的现象，现在一个都没修吗？还是
7: 没有。我现在前天还要烂4个，烂仨，这一个没换。
6: 行，那这样，柴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让他们尽快的维修，好吧？
7: 好的，好的，谢谢了啊。
6: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嘞。
0: 好，柴先生对咱们办理事情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认可的。现在柴先生在回访当中提到，他的这个还有几个窨井盖损坏没有维修，那这个情况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桥城区生态环境分局信访办负责人刘一良。刘主任，
8: 这个事呢，接到这个专门问题后，我们是果断重视，立即到现场进行核实。刚才已经把我们调查核实的情况，给投诉人已经反映了。然后呢，我们同时给十八里镇进行了沟通。如果管网呢，可能近期维护不到位，窨井盖损坏现象还是有的。然后鉴于你十八里镇的这个资金有限，他们正在做一个农业振兴项目，准备把柴洼村的管网问题一并纳入振兴这个计划招投标。目前呢，柴洼村啊，他们也正在积极的在做这个事儿，估计6月底可能开始招标。招标完以后来进行实施，就是这样的，他需要一个程序。
0: 既然是窨井盖，那这个有没有存在安全隐患？这个咱们，桥城分局有没有到现场去查？
8: 安全隐患这一块我也给他们提示了，一是做一些标志，第二个采取一些应急措施。我们线下我再给十八里镇沟通一下，把这些应急措施也做好，既要有计划，也有应急，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行，下线之后也请桥城分局再跟十八里镇进行这个沟通协调。来关注有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新建小区与污水管道是否经过环保部门验收？例如中城时代天辰小区与污水管渗漏混流没人监管，请问谁来监管？ 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水土科负责人王霞，王科长。
9: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它这个不需要我们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来审批，雨污管网它的主管部门是在市城管局，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儿，然后就是主要是生态环境部门，主要是负责就是我们整个城区的生活污水的收集处理这项工作。目前呢，然后我们整个城区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就是城区的管网正在做的一个是水系连通，现在是水利局在负责。第二个呢，基础设施这一块，我们去年已经建成了一个西部污水处理厂的一个处理设施。今年呢，然后市城管局正在对这个郭北污水处理厂正在提升改造，同时呢，然后我们现在配套管网正在改造，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我们特别是在建安路这一段，所以这块呢，如果我们收集和管网都做到同时的，然后配套以后呢，这块然后就是我们整个城区的这个管网的基础设施会越来越健全，所以说这块然后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做好末端的然后就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然后管网这块主要是由这个市城管局来负责审批和建设。
0: 嗯，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在收听节目的话，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8:20之后拨打栏目热线，留下相关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城市管理局进行转办。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位网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咨询一下，掩埋垃圾8000吨，罚款140多万，不足以坐牢吗？关于这个相关法律的咨询，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掩埋
8: 就是
0: 好，有请孙进孙主任。
3: 他这个是掩埋是啥生活垃圾吗？还是
0: 他没有说，他只说了这个罚款140多万，不足以坐牢吗？想咨询相关法律的问题吧，应该
3: 就是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固废，这个固废法吧，然后马上其实到8月5号之后，也就是法典要求，就是对这个固废，特别是危险废物这一块儿。包括危险废物这一块就处罚是比较重的，然后对这个固废，一般是特别是工业固废这一块，就是处罚基本上是10万，然后同时还有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后面还会有一个叠加，根据这个信访投诉的情况或者是危害的程度，同时你对于这个危险废物这一块就是也起步在20万以上嘛。然后就是根据它排放的量，然后如果达到就是入刑的标准，这边会就是双向移交，会进一步移交公安，给这个各司法部门吧，公安检察院这边进行办理。
0: 如果说是达到这个量的话，也会追究这个相关的刑事责任。
3: 对对对。
0: 行，这位网友，您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留言。来关注这位网友，我们请嘉宾记一下啊。他说，利辛县汝矶镇正黄村桥西水污染厉害，请督促清理，臭得很。这是在利辛县汝矶镇正黄村，我们请现场嘉宾给记一下哈。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嗯，这还差不多。
2: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哈哈，如此甚好。
3: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4: 下班路上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大家好，我是彭子轩。
2: 哇，好有仪式感的声音啊，真的太有仪式感了。
0: 你声音太足了，不行不行。哎，
2: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不能输，不能输。
0: 对对对，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大家好，我是彭子轩。
0: 哎，好。
2: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0: 我年轻
2: 人，还有青春的气息啊！
0: 咱直播间来年轻人了，
2: 终于来了！我跟你说，
0: 这是你的气息可以控制一下，没事，没问题。这个收音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怕吓到大家，知道吗？
2: 一般咱们嘉宾就是会，可能会大多数比咱们俩还年长一些，第一次来这么
0: 对
2: 小的小朋友。
0: 咱这个直播间呢，贯穿的就是吓到刚会走，上到99。这是一句古话啊，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啊，好吧。
2: 足气息这么足，是不是高考之后特别开心？
3: 是的，是的，是的，高考之后特别放松，特别开心。
2: 爽不爽啊？这几年过的？
3: 必须的，必须的，不爽怎么能那么开心呢？我的天哪！
2: 我想知道你怎么爽的。
3: 怎么爽
0: 的？别着急，这是今天话题，你能别？
2: 你别打断，你别打断我们俩对话，你继续说。
3: 好的，就比如我昨天，平常我就11点多睡，然后呢，高考之后哈，我就熬到了12点多。
2: 啊？
3: 然后呢？
2: 你就熬到12点多？我以为你通宵呢。
3: 通宵不了一点，困坏了，跟你讲。
0: 通宵只能用来学习，通宵打的。通宵是不能用来玩儿的。
2: 对，那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实体收看方式吧。待会儿永杰该生气了。
0: 不生气，不生气，这事儿没事儿，不说都行，那是。大家都知道啊。
2: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动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行中的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微信群。
2: 是的，
0: 在群里会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2: 抖音上有朋友说，我就看了一条，说老板来杯拿铁。这位朋友说啊，杰哥你别问了，女生爱八卦得理解。还有说女神加油
0: 啊，是是是是是。哎呦，
2: 彭一米，
0: 彭一米是你的
3: 曾用名，
0: 曾用
2: 名，曾用名，
0: 哇，这是名字呀！曾用名，哇，
2: 现在改名了，
3: 改名了。
2: 来，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好，大家好，我是彭子轩。刚才弹幕中出现的这个彭一米是我的曾用名，代表的是一个人有衣服穿，有米吃。然后我是来自，
2: 您继续。
3: 我是来自亳州一中的一名学生。
0: 好，行。
2: 轩轩，我爱你。我得接这句。
0: 一米老棒了，一米真是啊。但是我给你纠正一个错误哈，弹幕啊，弹幕，我们
2: 哇，
0: 哎呦，我们太严格了。这个
2: 小轩来了啊，就里面弹幕太多了啊。
0: 对，是的，
2: 都是你同学啊。
0: 有没有
3: 亲友团？亲友团在加油吼。
0: 好，谢谢亲友团啊。有没有一种感觉？
2: 樊一米是谁？
3: 应该是小学同学
2: 哦。你们俩名字一样，也是一米。李，我也要改名李米。
0: 张一米
2: 啊，好可爱的名字。
0: 哎，很好。
2: 有没有感觉什么？
0: 有衣可穿，有米可吃嘛。
2: 哦，
0: 衣食无忧嘛，这是多好的名字。
2: 可以可以。
0: 行，这个节奏太快了，我有点受不了这个。
2: 我突然觉得以后未来我有小孩，我也要起这个名字。
0: 是吗？
2: 又寓意很好，然后又好听。
0: 对，然后呢 Mr. 张说你俩今天沾光了啊。
2: 的确是，我觉得我们俩今天又年轻了。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现在这把节奏先稳一稳哈，就
2: 我们俩慢下来，
0: 先慢下来哈，因为这个我们就这样叫一米吧，我觉得好听。
2: 我也觉得好听
0: 啊，好听。然后呢，一米有个习惯，我刚刚在从我们见面开始一直到现在，那属于一个非常非常开朗的一个，
2: 是的，
0: 小美女啊。然后呢，而且她呢有一个口头禅，说“展现”，是吧？是不是“展现”这句话是你的口头禅？
3: 不是不是，
0: 是什么是你的展现？是你的口头禅？
3: 我的口头禅是，其实也没有个特别爱说的话，因为什么话都
0: 爱说，
3: 都说
0: 啊。好
2: 。那你会说一些，比如说一些热梗吗？
3: 热梗，
2: 现在同学之间流行什么热梗？
3: 现在同学之间就是，摆烂。
2: 你们也流行摆烂呀？然后呢？
0: 这不适合你们的年龄，知道吗？
2: 没事，反正高考完了，这会儿可以说。 还有什么？
3: 还有什么热梗吗？我想想哈。
2: 好，待会儿想到再说也行。
3: 想到再说。
0: 别着急，别着急哈！你看，你这一句话把我们嘉宾问住了吧？
2: 没事儿，聊天就这样嘛，你一句我一句。但我特别好奇，我和永杰哥来猜一猜，我不知道你知道没啊？因为刚刚你们俩聊天了。
0: 嗯。
2: 他是学文学理的，您知道吗？
0: 学文。
2: 你已经知道了。
0: 我猜。
2: 你猜他学文？
0: 嗯。
2: 为啥？从哪儿猜的？
0: 不要从哪儿猜，就感觉就学问。
2: 男生也凭第六感。
0: 我没有第六感，真是哎呀。
2: 那你猜对了，应该。硬刚你说他学文，突然间，是吧？
0: 一
2: 正
0: 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学文的。
0: 这是以后的文学大家，知道吗？以后大家呢，听到一米的笔名的时候，就是他啊。
3: 过奖了，过奖了。
0: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客气。
3: 过奖了，过奖了。
0: 哎呀，阿谀奉承起来这个。
2: 今天我们节目嘉宾呢，就是和以往不太同，就是特别青春啊，就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关于就是关于这个高考，
0: 对，
2: 还有青春的话题。我们高考是昨天下午考完，最后一场结束的。
0: 是的啊，
2: 嗯，
0: 入活了，现在属于是啊。
2: 是的。
0: 今天聊的话题呢，和大家很简单、很贴切，就是说这个你高考的狂欢，你都干了些什么？
2: 就你高考之后怎么狂欢的？
0: 嗯。
2: 你是怎么狂欢的？
3: 我是怎么狂欢的？
2: 昨天第一天熬到12点，
3: 然后呢，和我家人一起去吃了烧烤。
2: 哦，
0: 那你们就是平常是就是不允许吃烧烤的吗？
3: 我平常就没敢，就是临近高考这一个月，我就没敢大吃特吃，
2: 也没敢吃这些烧烤这一类的东西。
3: 因为我的胃不算太好。
2: 哦。
3: 然后呢，就临近最后一天，就是考完试，
2: 嗯，
3: 我才敢大吃特吃。
2: 哦。
0: 我的胃口也不好，我连吃10顿烧烤我就腻得慌，真的哈，这属于这种状态。
2: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选择烧烤，是不是因为就总觉得，比如说像吃火锅啊，或者吃烧烤啊，就像一种庆祝的一个场景，有那种庆祝的氛围。
3: BBQ，
2: 对吧？还自己，你看自己去弄的。
0: 哦，是这种是吧？
2: 嗯，
0: 你其实我当年那个想法和你还有点不同。
2: 你是什么想法？
0: 那个时候我觉得烧烤应该是大人吃的。
2: 他现在也18岁了吗？
0: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就是这个几个朋友推杯换盏，然后年龄比较大，大人才能做这件事儿。就我熬到11、12点，我还在外面在撸着串在那说。我告诉你，我今天烤的不错，人也是这种情况。说老板串烤的也不错，就这种感觉，知道吗？我觉得大人适合这种氛围感。
3: 再兑几瓶可口可乐，来干杯！
0: 哎、我们现在都小麦果汁。
2: 哎，他其实18岁了，是不是就可以饮点那种果酒啊这一类的东西？有没有
0: 看他的喜好。
2: 对，有没有尝试一下？
3: 没敢尝试。
2: 女生会尝试的比较晚一些的。
0: 嗯。哎，这朋友说必须海鲜。
2: 海棠时说高考后去吃了帝王蟹，
3: 哇塞，吃的好好啊！天哪，救命！我也想吃帝王蟹。
2: 爱吃香菜说帮忙签个名啊，回头去南门拿去。
0: 嗯可以，没问题，一定要给你签名啊！
2: 迷你超级棒。
0: 对，那是啊，这是一句肯定的话语啊。哎，不好意思，
2: 常来吧，以后就是每次放假回来，就是你去大学了啊，回来之后放假就来玩。
0: 对，我今天还跟他说呢，我说你要是想来这儿，你就给哥联系，
2: 嗯，
0: 哥带你做节目，
2: 就来拉拉呱，
0: 哎，就是
3: 拉呱，
2: 对，
0: 这个一定要上，要一米说一说啊，是因为这样的，我们要因为到了这个高考之后呢，特别邀请我们的当代年轻人跟我们做一期节目，
2: 对，
0: 那就聊一聊，就是高考之后你要会做一些什么。刚刚他说了是吃了烧烤，
2: 嗯，
0: 因为咱开始第一天嘛。下面的规划肯定是会有的。
2: 对，有没有什么计划？
0: 对，你有没有什么计划？
3: 我和我的朋友已经订好了去北京环球影城的票。
2: 哇、
3: 哦！我们俩在那个考试之前就已经规划了这件事情。
2: 嗯，生活有了奔头，
3: 特别期待，你知道吗？
0: 嗯，
2: 可以可以。还有吗？
3: 然后呢，我还要和朋友，我还要追剧，我有好多剧想看。
2: 就以前已经放在那儿堆成山了，
3: 堆成山了，堆成山了。而且我看剧不分国别，我喜欢看美剧、英剧、韩剧、中国的剧，什么剧都看，古装剧、现代剧、校园剧，
2: 就比较广泛。
3: 广泛，
2: 嗯，
0: 就是给我个电视机，
2: 我就能看到天亮。
0: 对，这个好，这真是啊。
2: 嗯，
0: 那你这个明显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热爱影视的人。
3: 嗯嗯嗯。
2: 而且就从他的这个精神状态，就能感受到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3: 嗯。

0: 是吧？
1: 你爱表演吗？
2: 我爱表演吗？
1: 那就是和在家里面就会给大家人们演一段，或和同学人们演一段。
2: 嗯，让我演是没有问题的。
1: 哦，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那来吧，来吧。
1: 来什么？演什么？这是演一个现在刚高中毕业的学生。
2: 非常非常贴切，刚毕业的高中学生。
1: 嗯，对对，求好剧推荐。那来就来推好剧。一米呢，现在是涉猎各行各业，就是各行的影视作品。你觉得现在在你心中 top one 的那个影视作品，嗯，它是什么？是剧情的，还是说是爽剧类的，还是说是动漫类的，还是说是什么题材的？
2: 如果是 top one 的话，如果影视作品的话，嗯，我想给一个动漫，不是，就是动画片。
1: 嗯，
0: 那你们俩有话说了，他也是
1: 老爱
0: 动漫迷，
1: 动漫迷。你，嗯，别看年龄已经80多了，但是爱，这是
2: 八十多了。
1: 哎呀，开玩笑，
0: 没有没有，他才40几岁。
1: 啊，嗯，再40几，再减20。嗯，而且满40减20嘛啊。
0: 你猜一下，你猜一下，这哥哥多大了？
2: 我猜18岁。
0: 你走点心吧，你走点心。
2: 18岁。
0: 待会儿你趴在我耳朵里面说。
1: 哎，对对对，好，你对着对着话筒小声说，我听不见。让广大听众朋友们听见他啊，好剧好剧推。那天说你如果说你比较爱看的
0: 是什么，这样就比如说你现在可以看电视了嘛，就可以看剧了。你第一部要看嘛？看什么？
2: 第一部要看什么？
0: 应该就是你最喜欢的了。
1: 那个动漫。
2: 动漫。
1: 对，你说的那个刚刚。
2: 我想看哈，我想看我同学给我推荐的那个《熏香》，还有《全职猎人》，然后呢还有《家教》，然后呢还有，然后呢我想重温一下《寻梦环游记》。
1: 你这说的这四个呀，第二个我看过，
0: 我也是，还有
1: 三四没看过。
0: 环游记没看过吗？
1: 没有没有，
0: 啊，
1: 那个太浪漫了，我看不了。我这人，
2: 那个，真的是
0: 泪点低。
1: 对，我这人泪低，泪点低，知道吗？真是，哎呀，哎呦，看不看 EVA？
0: EVA 什么？我不知道 EVA 是什么。
1: 年轻人对话。
2: 哦，是一个动漫。
0: 哦。
2: 我已经猜到这个朋友是谁了，
1: 是吧？
0: 我点开他的主页，你一看便知。嗯，
1: 对，我们是管理员，我们可以看到听众朋友们的主页。
2: 哦，完了，看不出来是谁了。看准
0: 这个，
1: 那个
0: 玩三角洲，
1: 那个，不是那第一个头像是本人吗？第一个视频那个头像，郭冬强那个。
0: 这个能看出来吗？
2: 哦，看不出来。
1: 太多了，太多了，你们都是隐姓埋名在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啊。给大叔说你的名字啊。
0: 《寻梦环游记》看过啊，真棒。还当时说啊，对，就几年了感觉。
1: 嗯，
0: 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其实上大学，好像是
2: 真的是 top one 级别的。
0: 嗯，
2: 那个，
0: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2: 教育意义特别强。
1: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就是宫崎骏的了，那很早很早了。
2: 哦，不是不是宫崎骏，
1: 我不是不是，我说我喜欢看的。
2: 哦，
1: 你
2: 喜欢
1: 看的。对
0: 啊，
1: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翻着看嘛，就是老剧看看新剧，新剧看老剧，和他连贯着看，你会发现你现在还没到我这个年龄，你看到这个年龄就知道。
2: 我宫崎骏的动漫也看了很多，
0: 在学校里面应该会有放，对吧？有放映过。
2: 嗯嗯，我也是个宫崎骏的老粉丝了，
1: 是吧？
2: 嗯，
1: 动漫不分国界啊。
0: 我是个海粉，
1: 对，
0: 家庭教师夯爆了，
1: 那老夯了，
0: 也是个动漫是吧？
2: 是的，是的。
0: 我因为我不这个人不看动漫，就很少。
1: 嗯，
2: 没事。我们今天播完就去看，
0: 对对对，
2: 今天非常兴趣。
0: 好的好的好的，你已经安慰到
1: 我
0: 了。
1: 他比你更像主持人，你
0: 我们俩换座位，我坐中间，你们采访我。
1: 我天哪，信号塔。
0: 还说考完了，快来蹦蹦吃小龙虾。哎，可以，嗯，你就除了去那个北京环球影城，还有什么别的计划没有？
2: 那我觉得这个海是我表姐。
1: 哦，
0: 表姐好。
1: 海的女儿。
0: 你表姐才19岁，
2: 嗯，
0: 你18岁。
2: 嗯嗯嗯嗯嗯。我表姐在蚌埠上大学，然后呢，我们就说高考完哈，考试完，等她放假的时候去蚌埠去接她，正好再吃一顿小龙虾。两位老师要一起吗？
1: 要，签个到。
0: 好呀，好呀。
1: 你看我们这种人爱吃喝的嘴脸，真是。
2: 我请你们吃。
1: 你别，这事儿就不能让你请了，知道吗？年长者得之。
0: 对，弹幕里面全是你同学，应该。
1: 嗯。
0: 那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太轻松了。我觉得他们虽然就是比如说弹幕上就能看到他们的名字，我就觉得什么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他现在他们的眼睛里面全是光。
1: 对，那是的，就是新青春的这种青春感呢，是他来到这直播间就给我们带来了
0: 青春的力量。
1: 对，他的眼睛就放芒着光芒，知道吗？
0: 其实就是我今天一整天我这个人特别就有点蔫儿，
2: 没感觉到，
0: 就是真的是，然后我看到你的之后我发现就他眼睛充满光，然后你就有了方向，你就有了生活的方向一样，活的希望一样，你知道
1: 眼睛瞪得像铜。
0: 对，

0: 哎，就是比如说你步入社会之后啊，开始工作，然后每天日复一日的工作，然后或者加上到我们这种灯的年纪，然后，
1: 哎，我老灯真的是插着线的老灯，
0: 生活的琐事啊，会就把这些光给磨灭掉。真的会这样，我现在日发感觉，哎，我也有一种感觉，是因为身边年轻人太少了，就像你这样的，小花朵太少了，然后会把自己的这种气息给带老了，你知道吗？
1: 对，他属于小灯的是吧？
0: 小灯，
1: 你赶紧劝劝主持人，赶紧劝劝他，真是。
2: 我给姐姐握握手，给姐姐带来力量，power。
0: power，其实也就是今天中午睡少了，有点困，
2: 多睡一会儿。我最喜欢睡觉了，多睡一会儿。
0: 我也是，我特别爱睡觉。
1: 嗯。
0: 你也是，你最高的睡眠，最长睡眠能达到多久？
2: 最高的睡眠是这样的哈，我在过年的那几个假期哈，我就是为了看春晚，我早上10点起，然后不是11点，12点起，然后下午因为要看春晚，然后2点又睡，睡到6-7点吧，然后要看春晚了，看完春晚，然后呢看到
1: 结束3点，
2: 没有3点，
0: 2点多吧，
1: 2点多
0: 是吧？
2: 1点多那一片，
0: 反正2点左右，
1: 我天！你们就看完就直接你都能睡啊？
2: 就直接睡。
1: 哇，真棒！
2: 睡眠质量绝对的。
1: 年轻人，
0: 你不会刷手机吗？我一般看完春晚之后开始刷手机，看大家都是怎么过年的。
1: 那玩意儿可能是他现在才拥有，
0: 知
1: 道吧？
0: 对对对，
1: 高中时期嘛，这个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受点限制啊。
0: 一米加油加油，就是我觉得这个假期应该是就是特别快乐的一个假期，因为就是对未来会充满了无限的希望，然后会自己会觉得自己的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
1: 对吧，那肯定是的嘛。
0: 然后我记得我回忆起当时我那个假期，就是虽然说是无所事事，但是十分快乐。你除了旅游还有什么别的安排？
2: 还有什么别的安排？看书。
0: 哦，你看人家
1: 不爱和看书的人玩儿，
0: 我爱你怎样我都爱。
1: 好，哎，是老衲僭越了。
0: 然后准备看什么类型的书呢？
2: 准备二刷一些书籍吧，然后再看一些新书。
1: 那你的书单基本上是什么类型的呢？
0: 有影单，还有书单。
2: 书单，
0: 要不要脱单？
2: 不要脱单，不要脱单。
1: 我天，
0: 我只是爱压。
1: 你老是引人上正路，
0: 你知道吗？我就是爱压，我就看到了就有一种强迫感
1: 啊。好，这是啊。
0: 来继续分享你的书单。
2: 我的书单也是涉猎广泛，就是什么的书都有。我喜欢有文学类的书，也有那种小说，各种书籍都有。
0: 就学文科的一般对这种都比较感兴趣，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脑袋那块区域沟壑特别发达，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能看到什么状态呢，就看着书，看着书，书就成画面了，
0: 就脑海中
1: 有的人，有的人说就是你现在呢，以前我啊给妹妹讲一讲，以前看那个电子书，就看电子书的时候，大家说一目十行那个感觉真的会出现，就是你看这页吧，这页有多少字，大概200字左右，200字四五秒这样阅读，你会发现那里面的这个对话啊和里面的那个文字啊，会慢慢的会变成图片，图片会变成视频，你会在那刷，有的时候坐1-2小时不动，就会被那个吸引。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情节就特别高亢的时候，你会发现鸡皮疙瘩起来了。但你也不能喊，知道吗？你在图书馆你也不能喊，你也不能说呢，就这种感觉。
0: 但现在很多人就把这个看小说变为听小说了。
1: 嗯，
0: 比如说你睡在那儿，睡前就一直听着就很舒服。
2: 我妈就喜欢听小说。
1: 是。我和您的母亲一个爱好。哎，听得多啊。这个海棠石，这是这样的，是，你知道是谁吗？
2: 我看一下主页是谁。
1: 哇，你离话筒近点吧，因为都没听出来你的声音啊。
2: 我看看哈，能说一下子自己的外号吗？我没看出来，就是是谁，就是说一下子小名，我看一下子是谁。
1: 对对对，参与话题不用送礼物都行啊，谢谢，非常感谢。
0: 哎，我发现是不是就是你们就身边同学都有一个外号？都会起一个外号来，就比较亲密的一个称呼。
1: 哎，
0: 嗯，
1: 这就到了同学们。才艺大展示的时间了啊，这个
0: 外号
1: 不是外号这事儿了，是因为今天我在和一米聊的时候啊，他就告诉我这很多的这个他的同学，他发来了他结束之后想干什么，
0: 就采访了一下身边的人，也是海采，
1: 对对对，我们一个一个来吧，让他的名字响彻亳州的大地。
2: 好的，
0: 来，首先有请第一位嘉宾，
1: 他的名字叫王傲宇，你知道吗？好，
0: 他说了啥？
2: 这个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同学吧。
1: 好好好。
2: 这个同学，这个奥宇姐姐哈，是给我已经同桌一年半了，但是最后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同桌，但哦，我们俩最后一年都没有同桌。
0: 哦，
2: 是一个非常喜欢追星，特别会安慰人的一个小姐姐，
0: 很暖心的一个人，
2: 很暖心的一个小姐姐。
0: 嗯，
1: 中央空调呗。
2: 中央空调
1: 是独属空调。
0: 哎，真的很暖心，就比较贴心。
2: 嗯嗯嗯，
1: 我这个没有冒犯的意思哈，因为是这样的，话赶话了，知道吧？
0: 就是他一定是共情能力比较强。
1: 对对对，
0: 嗯，
1: 像我们这种人，共情人就比较强吧。
0: 嗯，然后呢？
1: 然后呢？
2: 他喜欢追星。
1: 嗯，
2: 然后呢？我们俩也追的明星都是在一个公司。
1: 哦
0: 哦，所以你们俩追的星我一定不认识，你知道吗？就那天我去采访，他说他毕业之后要去看谁的演唱会，我说谁呀、啊？然后问一个谁呀、啊？
1: 我现在都追我台的各位明星们，都追着问，我说王主任，今天我们就碰王主任，王主任这事该怎么办？不知道，很多别人说，
0: 然后呢？
2: 然后呢，我来介绍一下子他高考之后想干些什么事吧。
0: 嗯，好的，
1: 好好好。
2: 嗯，他高考之后啊，想报一个舞蹈班，然后还要学化妆，然后还要继续追贺峻霖这个明星。
1: 啊，好，
2: 特别优秀的一个明星。
0: 啊，推荐一下是吧？然后呢？
2: 想做的事情非常非常非常多，然后都不知道要到底从哪里开始入手吧。
0: 嗯，
1: 我给你个建议啊。舞蹈班的话，你现在现学可以。你比如说现代舞、B-boy 这比较类似的这些课呢 ，popping 这些都行哈，或者爵士啊，然后或者说是我都行。这个是现在你短期可能学成的。这个化妆你别着急，到了大学有人教你，特别特别的多。而且呢，如果说你报考了某些专业，李老师，报考了某些专业，是不是有课堂的这种班都是要必须学化妆的？
0: 啊，
1: 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没
0: 啊，有一节课是这样的，
1: 你们要学习化妆。
0: 嗯，我在看这个贺峻霖。
1: 哇，天哪！
0: 然后我打开这个，原来他是时代少年团啊。
1: 时代少年团现在在综艺上比较有名的是谁？
2: 嗯，我知道，我比较喜欢的是丁程鑫。
0: 我也是。
1: 哎呀，这两人呢，找到共同话语了。
0: 然后我是特别喜欢他红头发的样子。
2: 我喜欢他我初中的时候我喜欢他黑头发的样子。
1: 嗯，
2: 我觉得他长得特别好看。
0: 对对
1: 对，是不是马嘉祺？啊，好好好，羽毛球听说打得不错啊，知道吗？啊，对，有点晕碳。对，是的，是的，马老师，
0: 你应该每周都会看那个《你好星期六》，是这个名字吧？
1: 《你好星期六》不是湖南卫视的吗？
0: 对呀、啊，因为那个丁程鑫不是经常常住在那儿吗？
1: 哦，
2: 但是我要等高考之后，现在开始来
0: 是，对，
1: 来
0: 补
1: 是吧？
0: 开始补。
1: 嗯，啊，你会发现，丁程鑫会发现，我怎么突然，哎呀，哎，我怎么现在这个，哎，我两年前讲的话现在出来了啊。
0: 这个
1: 苏启昌说，让我想起当年中考结束后啊，代表社团做客永城电台李倩主播的主持的哈心灵呼唤栏目。场景一晃二十多年了，
0: 哇，好久远啊！
1: 对，那个时候呢，那个，比如说做客直播间，还不像咱这种这么风感十足哈，哈，那时候非常严谨啊，就每一句话，完这个每套词，然后都也是经过推敲出来的。
0: 对，应该拿着台本，可能有点那种感觉吧。
1: 你最好按着词儿读。
0: 嗯，好的。
1: 啊，知道吗？我们没词儿啊。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没词儿，我们只有广大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啊。
0: 我想要这个表情包，博主人投降那个。
1: 让王宇花给你，直接花。
0: 来，一会儿发给我啊。
1: 好，行，没
0: 问题。好，来下一位朋友。
1: 啊，还有是吧？
0: 嗯，
1: 别着急，没事，那咱控制住啊。
0: 这叫葛静茹。
1: 嗯，哎，名字叫小养。
0: 嗯，
2: 外号。
1: 外号是吧？
0: 为啥叫小养啊？
1: 对，介绍来吧。
0: 氧气感的女神。
2: 是因为他自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小养给自己起了外号叫氧化铜，然后呢，我们就叫
1: 什么？你慢点，
2: 氧化
0: 铜，
2: 化学上的。
1: 你对着他说，
2: 氧化铜。
1: 哦，氧化铜啊，我说氧化铜。
0: 他为啥给自己起叫
1: 氧化
0: 铜 ？CEO。
2: 嗯，这个我倒有点忘记了。然后呢，我平常就会叫他小养。氧化铜不是一个化学物质吗？
1: 啊，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就叫他小养。然后呢，他就叫我小米，
0: 嗯、
2: 我就叫他小痒痒，他叫我小米，
0: 小米米。
1: 哎呦，真是！
0: 然后他高考完想干嘛？
2: 嗯，他高考完想做的事儿挺多的、
0: 哦，
2: 就比如做饭。
1: 嗯。
2: 可以，我觉得做饭这方面他可以做很多，就比如
0: 粤菜了，
1: 不用不用特别。
0: 他还可以做粤菜，
2: 可以学习。
0: 哦，我以为他已经会了，你知道吗？一般我对这个粤菜觉得大厨了已经。
1: 火候非常准啊。
0: 嗯。
2: 然后呢，他还可以去，他还想去打耳钉。
0: 哦，打耳钉。
1: 我有，我有，我给你看看。看耳朵眼儿、哎，他们俩、哎、年轻人真好骗，年轻人太好骗了。
0: 我有，但我真有，你看。
1: 那、你肯定有，女生
2: 没有骗我。
1: 我这造什么孽呀？这样一期节目，这是，哎呀，是这样的，那个，他这个打耳钉，我那年毕业的时候比较流行，那时候都是到哪儿，哎，一针就开始了，就那种，就生生来呀、
0: 哦，
1: 真是。
0: 那我特别想打这里。这里这里
1: 是吗？
0: 不敢打，
2: 好疼，
0: 怕疼。嗯，
2: 经典有流传，以前的传统还现在流传到了现代。
0: 对，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比文艺复兴了，又复古回去了。
1: 嗯，那个时候不会想说做饭，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都会自己会做饭。
2: 比较
0: 啊，你
2: 那个
0: 已经自己会。
1: 我从小学，我妈就开始训练我自己做饭了、
0: 哦。我也会。
1: 每天早上，你知道吗？
0: 烧开水啊。
1: 啊，烧开水。我是烧矿泉水。我们俩家境差不多。然后呢？那个时候，你看他这个学做饭啊、
0: 嗯，
1: 那个，像你张哥这个年龄呢，学做饭是很小，从这开始的。家长呢，其实不放心，但是也在卧室里听着你在厨房里做饭。他们其实也醒了，
0: 哦，
1: 就差没起了，
0: 装睡着，
1: 就让你自己做，
0: 嗯、
1: 做完之后吃了自己走，就这种情况。
0: 嗯、
1: 训练。
0: 我那时候不行，我没有这么独立，你说我宁愿睡着、我就不愿意吃，我就不吃，我直接上学，我也不会自己想着去弄饭。
1: 哎呦喂，你看少吃点就行了。他说他现在还想瘦身。
0: 瘦身、
1: 这词儿给他优化一下啊。
0: 嗯，
1: 瘦身。
0: 还有呢，
1: 他有没有100斤？
2: 嗯，
1: 有吧，
2: 差不多
1: 啊，
2: 就差不多100斤左右。
1: 那就是100多。
0: 但我觉得就是女孩、就是大女孩小女孩的一个心情。比如说你出去玩了会不开心啊，因为得化妆出片才开心，真的是这样。然后去打耳钉，不同的尝试。
1: 那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1: 经过这个判定啊，就是现在新闻上明明标注1米65左右的女生120斤是刚刚好的啊。1米65左右的女生、
0: 对，这应该是标准的。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女孩子追求的就是比较瘦的那种。
1: 对，那你如何劝一个男生减肥呢？让他去体检
0: 一查脂肪肝。
1: 那马上就减了，真的是。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玩这个，不能玩那个，马上就减。
0: 对，欢迎天下说，这是谁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亳州一中的同学、高三同学啊。
1: 对对对，叫彭子轩。
0: 对，
1: 啊、你可以叫他彭一米啊。
0: 有点晕碳，说他想打鼻子上。
1: 真的吗？你说你的偶像是牛魔王吗？
0: 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就是我也不敢，你知道，我怕疼。
1: 这个叫什么？这叫鼻环是吗？
0: 是吧？然后这叫嘴环是吗？
1: 唇吧，唇钉吧，
0: 唇钉哦。
1: 哦，这舌头上的叫什么？也叫舌钉是吧？它有不同的这个风格，你看你适不适合啊？
0: 嗯，贝尔说中考生想打耳钉可以吗？
1: 就
0: 是
1: 问问你的父母。
0: 对，
1: 这事儿我们说了不算。
0: 其实我幼儿园打的。
1: 幼儿园打的。
0: 是不是很震惊？
1: 哦，
0: 我当时就看别人打，小孩小女孩会从小就爱美，然后我让我舅就带着我去打了，疼的哟。
1: 你就也狠了，就不知道一点点的时候就开始让你打这个了啊。
0: 嗯，
1: 千千问
0: 还好打了，现在怕疼不敢了。
1: 对，千千问问你才高考完吗？
0: 是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昨天下午刚出考场，
2: 嗯，
0: 还热乎着，
2: 热乎的，热乎的。
1: 对，贝尔说他是父母，我女儿想打，我不太想让她打。你站在女儿的角度给她分析一下。
2: 站在女儿的，
0: 我们俩。
1: 他，我们俩。我们俩站在父母的角度，真是。哎呀。
0: 你说，
2: 我说，我觉得女儿想打的话，你可以先，给她交流一下，问她到底想不想打，然后呢，为什么要想打，然后想打的话，如果十分想打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支持她，因为我们班也有很多同学就是从小学就是开始打耳钉，然后但她并不影响未来的生活。就比如我后桌了，
1: 你快点说话，有20秒啊。
2: 好的，好的，就是不影响，就是尊重孩子的想法，
0: 所以去打吧。
1: 哎呀 ，go go go！ 那那那，哎呀，
0: 打打打打打。
1: 行行行，我去彭子轩，对你不要去，他已经来了。这样啊，朋友们，稍作休息，聊得很嗨，和年轻人。近段广告，2分钟左右，我们再回来啊，马上开始啊。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2: 大家好，我是彭子轩，也叫彭一米。
0: 啊，欢迎彭一米。
1: 哎，
0: 米米最棒了。对，是我们松松也说哈。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啊。当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0这两 QQ 群啊，进去之后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加上您的微信吧，您来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高考有关，就是高考后。
0: 你的疯狂，你都干了什么？
1: 大家班。
0: 你们俩准备好了吗？把麦推开，有点过分啊！仨人做节目，就我一个人开麦。
1: 我们俩
0: 点头如捣蒜，真是。好好好好，这个也是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大家还记得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吗？一米，
2: 高考后如何狂欢？
1: 随时来提问了。你这个人好吓人，你知道吗？老师附体了。
0: 哎，像个老师，哎，真是，哎呀，好。哦，有的时候啊，我特爱和年轻人聊天，就因为这样，就是你不老吧，你装个长者；你太老吧，你要装个年轻人。
1: 哦，哎呦，看到视频号底下有很多留言啊，
0: 嗯，
1: 你读一读。
0: 白皙说：“中间的小姑娘真好看，那是
1: 那
0: 是。”小南说：“米米好棒，加油哦，加油。”吴坤奇说：“米米真棒啊。”还有谁？松松也说：“米米很棒。”
1: 嗯，
0: 蜕变说：“小美女笑得好可爱啊。”米米加油。哦，那你的网名
1: 一米，
2: 比一米高啊？
0: 啊，对比一米高。
1: 哦，
0: 哦，就比一米高，就这意思哈。我还不说，你看吧，这老年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
1: 跟不上了，你知道吗？跟
0: 不
1: 上了。
0: 白皙说眼睛好大的，是的，是的，他们俩都是炯炯有神。
1: 你也是，你更是。
0: 我真是我有神，我有神。
1: 我们三个牛眼。对，抖音上有朋友说啊，就是返璞归真，应该是您舅舅和舅妈说吧？
2: 嗯，应该是我小姨，或者是我舅舅和舅妈。
1: 哦，对，祝福外甥女儿啊，
0: 这全说完了。
1: 祝福外甥女儿是高考顺利，一举夺魁，小姨来沾光了，爱你哦。哦，小姨，我们俩眼呢？我们俩眼睛在哪儿？长后面了，
0: 哎，
1: 我们俩长后脑勺了。
0: 是的哈，永杰国泰民安，对，这是我的愿望。我以前名字特别神奇。
1: 啊，
0: 然后起的就花里胡哨的。
1: 嗯，
0: 后来有一位长者跟我讲，他说
1: 你名字不能这么叫，
0: 对你不能这么叫。
1: 哦，
0: 你像我这个年龄啊，容易一语成谶。
1: 哦，
0: 哎，我后来就觉得呀，这挺好，以后我起国泰民安这个词儿，就谁也不知道。
1: 就是长者老人会说，就是生活中我们要避谶，对吧？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啊，什么笑死了，说笑发财了，这样。
0: 一米有这个感觉吗？就是平时你们在一起年轻人聊天之间，
2: 一语成谶，
0: 不一语成谶，
1: 就会避谶吗？
0: 规避，规避一些词。
2: 嗯，
0: 玩文字游戏，
2: 玩文字游戏。
0: 嗯
2: 嗯嗯，大家就是有啥就说啥，也没有什么，就是，
1: 没有想过，年轻人怎么会想这些呢？
2: 嗯，
1: 是吧？
0: 嗯，对对，我已不再年轻。哎，这个也确实是哈，
1: 嗯，
0: 我想的有点多，
1: 嗯，
0: 就强给别人加了一道杠。
1: 嗯，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们身边再长辈一些的人才会注意到这些，说你说话要避谶啊，不要老是这样说，不要老是唉声叹气啊这种。
2: 哦，我们就会说话就会积极。我想起来一个东西，就是
1: 什么？
2: 我们考完试哈，我就会给大家说，大家加油加油加油。我有一次哈，我朋友就是老是，就是我同桌的同桌，老是唉声叹气，也不是唉声叹气吧，就是他说，哎，这次又没考好。我就说，你别说没考好，没考好，你就说你考好，考好，考好，你下次一定能考好。
1: 哦，加油鼓劲的话，
2: 嗯，
1: 这也是一种避谶，嗯。
0: 这还不行，考了全球第三。
1: 有点晕碳啊。说一米高考后想上哪玩？刚刚说想去环球影城，
0: 已经订过票了。
1: 看书啊，
0: 去北京，
2: 北京，
0: 北京玩，知道吗？
1: 大家好，这是谁？
2: 嗯，
1: 也是你的同学，应该
0: 是个 GIF 图，这是。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应该是个长辈啊。
0: 啊，哦，回头什么回头暑假我带你去找王一博玩。
2: 谁是王一博？
1: 哦、你也喜欢我，你这么喜欢这么多。
0: 你这样，下播之后给你他的电话。
2: 真的假的？
1: 他对了，他自己喜欢骗人了，还相信他？从他那个耳洞开始，就不要相信他了。
0: 年轻人真好骗，就爱玩爱玩，真是啊。这个就特好，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张哥呢教你，就是以后啊，就是听那些长得老实的人说话，
1: 首先打个问号，
0: 多考虑考虑，
1: 这
0: 是
1: 真假的。来，继续回归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高考之后、你都是怎么来放松自己
0: 啊？来看他的同学们啊，
1: 想干嘛？
0: 王浩宇已经说过了啊，还有这个小养也说过了、啊，小养没说完，
1: 小养说到
0: 说挺多的，
1: 第二个段没说。
0: 说这个我得化妆出片才开心，然后过两天打个耳钉，约几个朋友一块儿出去玩玩，然后我现在每天都在家里，特别喜欢有一个啤酒，感觉特别开心，然后一直看动漫，是喝点啤酒吗？
1: 应该是小酌一点。
0: 哦，那挺不错哈，还挺行的，对自己的这个有要求哈。然后过两天呢，等美瞳什么时候到的话，应该会练习一下妆面。
1: 哇，
0: 我天，越来越高级了，
1: 精进一下这方面的技术。
0: 我感觉我高考完大部分的计划是看动漫，还有学习一些技能，因为我现在不想出去玩啊，然后呢拍照片又不是太好看，要穿漂亮衣服也穿不下，所以说我没啥心情出去玩。这怎么老想否定自己啊？
1: 其实可以运动起来，然后慢慢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就没有了。多点运动，
0: 那个、
1: 多点快乐。
0: 那个小养啊，
1: 您说这位大叔，
0: 给你提个醒哈。您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出去溜达，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想没事了就出去溜达。
1: 对，我觉得是就出去健身，
0: 不要健身
1: 运动，
0: 就是出去溜达
1: 啊，
0: 下楼溜达，因为走路。它是一个非常减肥的一件事儿，
1: 走路就是那个。我觉得
0: 他说你举铁，你那是专业性的，是短时间的嘛？
1: 他
0: 如果说有够足的时间，就去走，走的消耗脂肪要比跑还好一点。
1: 先从走开始。
0: 对，特别多。不管是早上、中午、晚上都行，晚上不要急走，
1: 先走出去。
0: 先走出去。你健身这个理念，就是这种概念嘛。
1: 哎，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暑假千万一定要走出去，要不然就是我当时就有的时候在家待着嘛，然后又懒，后来就后悔。
0: 对，是的，这一定不要让自己后悔。
1: 对，
0: 我不想干这事儿，你就开始收拾，
1: 先走出去再说。
0: 对，
1: 来下一个，下一个同学，
0: 下一个同学啊，李雨晴。他问他为啥要上播州广播电视台。啊，那个他说他高考的时候想干嘛？
2: 想睡觉。睡觉，轰轰烈烈的睡一觉，然后呢也考个驾驶照，考个驾照，然后呢再出去玩玩。
0: 他好有规划呀。自驾吗？
2: 自驾，应该不是，应该还没
0: 考驾照之后不能
1: 最后说
0: 是高速啊。
1: 如果未成年也可以练驾照的话，我就去考驾照。我不能，你估计要等到明年的暑假了。
0: 他嘛，他现在还未成年是吧？
1: 17应该是。
0: 李雨晴，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个是我后桌，然后呢，他有一个外号，我叫他彩虹，然后平常号叫他小彩虹，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阳光的小女孩。然后呢，她的你们知道 MBTI 吗？
1: 她是什么
2: ？ESTP，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 ，ESTP、哦。
1: 那我们俩一样。
2: 真的假的？
1: 屁人
2: 。我们仨一样的屁人。
0: 我测过了，我没看出来我是什么人。
1: 你是男的。
0: 男人。
1: 然后呢？
0: 好男啊。他这个就是这样，先宅在家里就睡觉，这个是吧？
1: 就他说的这些内容就是很屁，对吧？对吧？你看一下，就是这样的。
0: 你给我解释一下屁人的性格。
2: 比较随性，然后呢，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桌子比较乱。
1: 对。就房间如果不收拾的话，也比较乱。就隔几天要大扫除一下那种，我想。
0: 那我可能不属于这个。
1: 他绝对不是。
0: 我不乱。
1: 嗯。
0: 就找不着，知道吗？就我，你听过一个叫丢袜子那个现象吗？
2: 丢袜子。
1: 反正我是不是袜子吧？就是什么东西，就是比如说去年买了防晒衣，今年还要再买一件，反正找不到。
0: 这个我
1: 雨伞也是。
0: 我也是。
2: 那你也是屁人。
0: 丢袜子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一双是袜子嘛，你只有丢了一只你才知道那只丢了，你要丢两只你就不知道有这双袜子，知道吗？就全丢了，就属于这种啊。那属于我也是有一点这个属性哈。 哇，真是绿精油。
1: 但是你更有计划一点，因为之前咱们俩聊过，比如说你外出旅游的时候。
0: 我是那个，我如果说计划，我就不张嘴，
1: 跟着走。
0: 就我没计划就不张嘴那种。
1: 因为他听他老婆的。
0: 他叫你让去干嘛去干嘛，就说从这跳下去好。
1: 服从，服从。
0: 陕西说高考过后多出去玩，以后就没机会出去玩了。
1: 以后更有大学的时候大把的时间也可以出去玩，就是比如说你大学的时候也有暑假呀，或者说假期呀，和大学同学一起也可以去玩。
0: 一米的理想专业是什么？
2: 理想专业，
0: 嗯，
2: 我有想去的城市，想学的东西呢太多了，我感觉任何一个行业干一行爱
1: 一行。我
0: 天哪，真是啊，天生牛马，爱一行，这是。
1: 然后想去，
0: 我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嗯，真的吗？哎，那你最，
1: 我不是，我不一样，我干一行烦一行，就
0: 是。哦，你比如说，就这个，你现在已经高考结束了，高考结束之后呢，你现在就是想是根据城市选大学，还是根据大学选城市？
2: 嗯，根据城市选大学。
0: 那你理想的呢？因为你现在你肯定有
1: 规划了，比较符合这个批人的想法。
2: 嗯，我比较喜欢的城市有上海了、杭州了、北京了、深圳了，就这一些。
0: 我的妈呀，你真是。啊，这行行行，就是到哪啥干啥都行，你这几个城市全部是这样。
1: 反正我就想在那里待着四年，最起码待四年，是吧？换一个城市生活。
0: 啊，那个这几个城市全部是 GDP 排名靠前的呀。
1: 对啊，就是年轻人应该往那边去，对吧？
0: 嗯、
1: 就是你平时啊，无论是新鲜度来说，就会比较高一点。
0: 那、你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比如说专业性的。你自己想要到哪到哪去？
2: 嗯嗯嗯，
0: 就先到城市再讲。
2: 嗯，
1: 好，先到城市，然后再选大学，再选专业。
2: 是的，
0: 哇哦，这行哈、啊，
2: 感觉干什么都行。
1: 那你比如说这个专业，你可能还没有那么细分，你对未来的职业呢？
2: 职业，
1: 有没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干的事情比较
1: 又比较多了。
0: 他都去杭州了，
1: 就是想法比较多。你什么星座？
2: 我什么星座？我天蝎座。
1: 你天蝎啊、
0: 我射手，不要看我。
1: 我
2: 你什么座、啊？
1: 我双鱼，
0: 啊，这是我爱钓鱼，这是你想为什么叫小鱼干，叫双鱼座应该是
1: 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来下一个朋友，
0: 我知道你那个故事，
1: 应该还有
2: 哦，这个叫吴子墨，
1: 滚滚、
2: 是我闺蜜
1: 哦，就闺蜜，
0: 水逆退散，这个好行，就爱这个哈。你说最近在计划给自己创个 OC 啊，然后差不多吧，
2: 就是自视。自己设计一个人物，设计一个自己关于自己的人物。
1: 哦，他喜欢做这个。
2: 非常一个爱好动漫的一个小女孩。
1: 那可以学动画这一类的。
0: 老难了，别让他学。真是
1: 这特别土，也就是国文不就是学这个的吗？每次做动画做几天几夜。
0: 我让别人，你现在有了 AI 还好一点。以前呢，就是自己捏脸自己做这个东西啊，老难了，还尝试过学的有一段时间，最后实在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这个人是比较能耗住这个性子的，但是呢，晚上对我来说是应该干其他事情。您懂，您懂啊，好吧。所以说那个，在万千世界当中推杯换盏啊，这一切也是这世界应该享的福啊。这一定不要有工作，然后让自己压迫啊。
1: 哎，发现他们每个人说都不一样。下一个同学，
0: 他太有规划了。这个叫什么？
1: 滚滚。
2: 滚滚。
0: 滚滚也行哈、那真行啊。李承熙、是吧？打游戏。
2: 打游戏、打球、听歌。
0: 哦，那可能男生和女生的这个爱好时间不一样。
1: 啊，这是男生。
0: 一看打球、这个听歌、打游戏这仨事儿，我告诉你都爱干。
1: 就是男生。
0: 是什么啊？听着歌去打球，回来之后打游戏。
1: 对，
2: 有一个规划是
0: 三年的，
1: 还要买了夜宵再回去打游戏。
0: 没有什么夜宵
1: 啊，
0: 纯纯的就是根本不吃夜宵，
1: 沉浸在游戏里面，
2: 沉浸在游戏。
0: 张哥跟你讲一个张哥的故事。张哥呢，毕业之后啊，非常疯狂，就是觉得那几天呢，就完全我就不是我了。
1: 每天通宵啊？
0: 不是，早上起来睡个懒觉。我说我高低得睡个懒觉，睡到八点多。八点多开始起来的时候开始收拾收拾，干什么呢？开始联系同学，约下午球场。对，发信息。
1: 早上就开始约。
0: 早上就开始约，因为你肯定要约，要不然下午他们不一定有时间，会有自己的安排。约完之后，中午去打台球。打完台球，中午随便吃点东西，下午去打篮球。打完篮球呢， 然后去吃个什么冷饮类似的，然后晚上接着打篮球。打完篮球之后呢，你比如说到家了八九点了，十点钟了，打个游戏，打游戏打了十点钟左右，十一点玩一小时游戏开始睡觉，第二天早上接着再约人。
3: 你睡得好早啊！
0: 我说就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啊，我们就是自虐性的那种，
3: 嗯，
0: 完全就是外面，一定要出去。别管干什么，
3: 对对对，
0: 一定要出去。
3: 男生肯定喜欢出去玩。
0: 我最讨厌逛街了，但是那段时间
3: 你爱上逛街了？
0: 没有，一直没爱上。我莫名其妙的跟着几个人去逛街，真是莫名其妙的。男生之间
3: 就上街溜达呗，
2: 溜达溜达，
3: 走走走。
0: 对，你说他骑个自行车到家门口了，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你干什么？走，你也不知道他去干嘛。
3: 一样，其实现在也是女生比较无聊，不知道去哪儿，先约在一起再说。
2: 对，
0: 嗯、对，然后我们就走，
3: 对
0: 啊，走就开始这样晃。你也不知道他去干嘛，但反正就是跟着晃，
3: 嗯、
0: 就一直晃，一直晃那种情况、
3: 嗯。那这个李承曦应该是你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同学了，
2: 朋友、
3: 嗯。他平时就是上学的时候是个什么性格呢？
2: 正常人性格。
3: 你好谨慎啊！
0: 无法评价自己的亲姐。
3: 那上学的时候应该也爱打球，对吧？
0: 男生都爱打球、
3: 嗯、
0: 都会经历这个时段啊。
3: 还有没有那个同学可以看了？
0: 还有一位哈、啊、
3: 嗯，
0: 袁文红，
3: 嗯，
0: 来，首先介绍一下。
2: 哦，这个是我特别好，这个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3: 也是归归一名。
2: 嗯，然后呢，他不是叫袁文红吗？然后呢，
3: 嗯、
2: 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就是大家都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 Monkey。
3: 啊，
2: 猴子的意思？
3: 为什么叫 monkey？
2: 猴子，那个 monkey 是猴子的英文。然后、
0: 这知道，这知道。我们俩不是文盲。
3: 因为他比较活泼，
2: 因为姓袁。
3: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说话点不一样。
2: 嗯，所以叫 monkey。然后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非常自信的一个小姐姐。
3: 嗯。
2: 然后呢，她看她，我今天早上问她，她高考之后想干什么？然后她说她想看看综艺了，看看电视剧了，看看动漫了，然后再约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出来玩一下。
3: 然后她加了四个字：平淡朴实。
2: 平淡朴实。
3: 哎，其实这就是真的。我当时也是这样，比如说你吃点好吃的呀，然后运动运动呀，开始追剧啊，有同学出来玩，我也是那样过来的。
0: 嗯。那肯定是大部分的同志是这样来的吧？
3: 但是我当时以为我自己要轰轰烈烈，你知道吗？那个暑假我要怎么样创造奇迹？结果我就这样朴实的过来了，
2: 平淡朴实。
0: 我人生当中啊，就是我没有在意过什么词儿，
3: 嗯，
0: 就是有一次，就也就是那段时间听到两个字儿“翘楚”，
3: 嗯，“
0: 翘楚”这两个字，
3: 嗯，
0: 然后这两个字，我说到底什么概念？他说你们终将成为亳州的翘楚，
3: 嗯，
0: 然后是那个一个老师说的，
3: 嗯，
0: 就是他对。将近有四十多人都说这一句话，
3: 嗯，然后下一年又对了四十多人说这一句话，
0: 每年都是这样的，这老师鼓励这个嘛啊，就这样情况，就是很平淡，
3: 嗯，
0: 就大家不知道干什么，就会有的时候你根本就有的时候也找不到他了，就这种，
3: 嗯，其实高中之后有断联的同学，有断联的，真的
0: 有，
3: 就慢慢的就会有，
0: 有那种默默无闻的，
3: 嗯，
0: 然后突然断联的。还有那种就突然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3: 嗯，对，
0: 我很惊讶的是，我一个同学，我们已经十年没联系了，突然有一天出现在我们小区了，
3: 嗯，然后你们俩续上了，
2: 续上没？
0: 肯定续上了呀，
3: 续上了。
0: 我说你这段时间干啥去了？他说什么这段时间干啥去了？
3: 我
0: 说你
3: 一直都在啊，
2: 我一直
0: 不是，他说我刚搬过来，
3: 哦，
0: 因为我们是小学同学，
3: 哇，
0: 我毕业都十年了，
3: 嗯，
0: 你在家那几年是快二十多年的时间了。没见过，但是我觉得他没变样、
3: 嗯、就和小时候只是扩大版了，
0: 对对，放老版，
3: 对，等比例放大了。
0: 对对对对，你看三井还有这个心容自然啊，都说一米真棒，一米真棒啊。
3: 嗯，来看群里面的朋友怎么说吧。
0: 家里面人都爱叫你一米哈、啊、
3: 嗯，
0: 还有同学没说完呢，
3: 还有同学
0: 啊、哦、有有有，
3: 来来来，继续看同学的评论。
2: 来，我脑子里面有两个同学的，回来再说。
3: 好
0: 好好好，
3: 还想听继续。
2: 好，
3: 来
0: 苗雪，
3: 他怎么说的？
0: 他就叫苗雪吗？
2: 嗯，叫苗雪，
0: 姓苗啊，
2: 姓苗。
3: 来，你来说。
2: 哦，他高考之后想学化妆，然后游泳，还要考驾照，然后大学之前要去日照或者青岛去看海。哦，好浪漫啊！
3: 嗯、
2: 我的天哪，
3: 嘻嘻
2: 嘻嘻。
0: 我觉得是这样，我建议您啊，这个过来人哈，
2: 嗯，
0: 去往南，
3: 人超多，
0: 对，往南方去。
3: 而且全是小朋友去的比较多，
0: 山东日照、黔东、青岛这两个地方，尽量你往、再往南去。
3: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看有不同的季节去，就特别棒。就是那个风啊，

0: 北京
1: 是不是震惊了？
2: 不是，
1: 他其实带你去环球影城。
2: 对对对，就是他骑得很远。你比如说什么山东啊、河南啊、湖北啊、北京啊，这差点没去西安。还有一次呢，我正在上大学，我的朋友邀请我去西藏，他说你请一个多月的假，我说你疯了吗？我在上学，我请一个多月假。
1: 哎，所以说这个暑假就疯狂比较好，但是要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2: 对
1: 对
2: 对，那就是暑假的时候我们去干那个事儿。
3: 给我的姥爷的兴趣爱好一模一样，我姥爷已经骑自行车骑了四五次，还是五六次，还是七八次西藏了。
2: 哇，好厉害呀！
1: 哎，下次可以请姥爷来一下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对吧？骑行的经历。
2: 那得三十多天呢。
3: 比三十多天还要长。
2: 那会儿他走西安那条线的话，三十多天，他们几个人？
3: 那个青藏线了，什么那种川藏线了，都走过。
2: 哦，是的哈，我知道。不要鼓掌，不要鼓掌，好不好？真是讨厌，吓我一跳。
1: 还有没有同学？
2: 有我郭
1: 台
2: 铭。
1: 郭
2: 台
1: 铭啊。
2: 那是我，这是您啊。
3: 还有两个脑子里面的同学，
1: 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3: 他们是跟我说了，但是我今天也做了一件疯狂的事儿，就是非常开心的事儿，我换手机了。
1: 哇，恭喜你！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3: 所以当时就是信息没传过来，但记脑子里面了。
1: 来说一下。
3: 然后呢，一个是我姐姐新月姐姐，她说她假期之后想躺在床上看番。就是看动漫
2: 啊，看番剧嘛。我是哔哩哔哩大会员。是的，你不要这么瞅我，这爱看动漫嘛，这十年了吧这。
3: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弟弟，然后呢叫蒋晨轩，然后他想说，来，我们高考之后这个假期要保持自律，保持自律。
2: 哇，干什么？
1: 这才就是昨天考完试，今天说保持自律了。
2: 继续学习是吗？
1: 咱要保持自律，学习看书，
3: 锻炼身体。
1: 这个可以。
2: 这都不要提这个。因为爱运动的人呢，你一天不运动他就难受，是这样的。就爱运动的人就是这样的，
1: 对，会觉得今天特别负罪，你知道吗？
2: 对，少了点什么东西，就特别多这种啊。今天给呢一米聊得很开心，
1: 对，特别快乐。
2: 一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
1: 压根不够聊。
2: 对，刚好把他的同学说完，群里面呢还有一些很多网友留言都没给大家聊上。
1: 是的，
2: 不好意思啊，以后一定要还坚持留言啊，好不好？不是不读，是因为今天内容非常充实啊，好不好啊？提到老爷骑行西藏的事儿啦，
1: 所以呢，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就是我们所有的高三毕业生在这个暑假就好好享受你们的青春，属于你们的时刻。
2: 对对对对，一定要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的念头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去干，
1: 付出行动，
2: 一定要去干。你张哥和你李姐就因为念头刚出来没去干，已经后悔很多年了。
1: 对，就不要给青春留下遗憾，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定要经过家长同意。
3: 不应止于心动，
1: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2: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啊。
1: 来，让我们的一米说一句高考的祝福。
2: 好，
1: 还有三十秒的时间，来。
3: 好，那我就祝这一届高考生，就是高考完的学生，天天开心，然后呢，每天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呢，下一届高考生以及未来的高考生，加油加油加油，你们一定可以的，你们是未来的希望。
1: 对，
2: 哇，太棒了！
1: 我们也祝福一米啊，能够去到自己理想的城市，
2: 好的，
1: 学到自己喜欢的专业。
2: 鼓掌鼓掌。好的，朋友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运动圈车了，就
1: 是
2: 下周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
3: 拜拜，我是一米，
1: 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如就分手看看的轻语，看似洒脱，实则藏着试探与不安，旋律里满是爱到疲惫的怅然。冷战、习惯、依赖是感情进入瓶颈的真实描摹，那些说不清的隔阂、剪不断的牵绊，都在他的歌声里显露无遗。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怕失去又难维系的两难。原来这句分手看看，从不是真的想结束，而是渴望被挽留的信号。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爱里的犹豫与珍视，也道尽了成年人维系感情的细碎挣扎。

的情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是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等一世未看一眼的低吟，将北极光化作那抹求而不得的绝世风光，旋律里满是极地的清寒与炽热的期盼，凄艳又糜烂的等待，手以剑兰的坚守，道尽追逐虚幻美景的痴傻，那句越漂亮越无常的喟叹，戳破所有执着的真相。美景为细赏便已着凉，期盼终成虚妄，原来有些爱本如极光，绚烂却转瞬即逝。这首歌像一帧极细的夜景，照见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沦，也让我们读懂得不到的执念，或许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珍藏。

0: 伤痕、狡辩与忽略，都是生活最真实的注脚。没有怨怼，只有对没看见奇迹的坦然。原来人生从不是光鲜的打印件，而是带着墨痕与皱褶的手稿。这首浅唱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浮华后的清醒。即便平凡，亦是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
1: 昨天夜里又和大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思念化作雨滴悄然落下，遥远的灌溉藏着绵长牵挂，歌词里的港湾与月光是爱里的依靠与慰藉，道尽你在身旁就是天堂的纯粹，没有浓烈煽情，只有细腻描摹。这首如水彩般温润的歌，让我们读懂最深的眷恋从不是直白倾诉，而是用思念为彼此画就的等待花开的未来。

是这追风的飞鸟迎向了破晓，一句吟唱便充满奔赴的决绝，旋律里藏着逆风的倔强，歌词中的风雨荒草孤岛是逐梦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无人喝彩的跋涉，独自扛过的寂寥，都在歌声里化作振翅的力量，没有彷徨退缩，只有不问终点只顾飞翔的坦荡。原来我们都是追风的飞鸟，为心中光而披荆斩棘，这首歌像一束微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滚烫，也印证了所谓勇敢便是明知路远仍愿为热爱逆风而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练习学会放得开的清唱，藏着与过往告别的笨拙与勇敢，旋律里满是褪去青涩的坦然，没有急于求成的浮躁，只有慢慢懂、慢慢走的笃定。原来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无数次试错后的通透。这首歌的温柔，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有练习过的伤痕与坚持，最终酿成从容前行的力量。

千年愁绪的跨时空共鸣，汪苏泷的李清照以悠扬旋律为笔，将千年才情与愁绪铺展。海棠花是否依旧应是那绿肥红瘦，锦书不在，大雁依旧的怅惘，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纠结，道尽女词人的思念与颠沛，那些寻寻觅觅的迷茫，欲说还休的隐忍，都在旋律中流转。跨越千年后，平仄间眼泪游走，这句唱词恰是心声。汪苏泷用音乐架起桥梁，让易安的悲欢不再尘封，让我们在千年后的歌声里读懂那份藏在诗词里的永恒孤寂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4: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0: 术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开车出门啊，谁都不想遇到麻烦，但万一碰上爆胎、亏电、缺油这些突发状况，您车上呢有没有准备应急工具？很多车主啊觉得这些事儿离自己很远，可真的遇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叫救援呢得等一两个小时，那种无助感才叫难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看看您配齐了没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不将就》。

先说第一件必备品，搭电线或者是应急启动电源。电瓶亏电呢是车主最常遇到的故障之一，尤其是冬天或者是车放久了没开。那么搭电线呢，建议买纯铜的，线径10平方毫米以上的，太细的线电流不够打不着火。用的时候呢要记住口诀，红接正极，黑接负极，或者是搭铁，顺序不能乱。如果想更方便的话，可以备一个应急启动电源，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啊，亏电的时候加上就能启动，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不过买的时候要注意容量，至少要能够启动 2.0 排量以下的汽油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二件，充气泵和补胎工具。那么轮胎扎了钉子但没完全漏光，用充气泵打足气足够你开到最近的修车店。别小看这些东西啊，高速上胎压报警亮起来，那么心里面慌得很，有充气泵呢就能够从容的应对。建议买带数字显示预设胎压自动停机的款式，那么用起来呢也很方便。如果车上没有备胎，强烈建议再备一套补胎工具，包括胶条、锥子、胶水，扎在胎面上的小洞呢可以临时用胶条来塞住，撑到补胎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胎侧扎了不能用胶条补，很危险，这种要直接叫拖车。那么补胎工具呢只是应急，不是长久之计，到了修车店还是要做正规的蘑菇钉补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件三角警示牌和反光背心儿，这两样呢不仅仅是必备，更是法律强制要求。三角警示牌要放在车后，普通道路50米，高速公路要150米。那么夜间或者是雨雾天呢要更远。很多车主呢把警示牌往车后一扔就走了，距离根本不够，后车反应过来呢已经撞上来了。那么反光背心呢也很重要，夜间换备胎或者是检查车辆，穿上反光背心，让其他司机呢能够看到你，这是保命的东西。所以要检查一下您车上的三角警示牌是不是还在，支架有没有坏，反光背心有没有发霉，反光条还亮不亮等等，这些情况要注意一下。

第四件呢就是急救包，这个很多人车上都没有啊，但关键时刻呢这个是能派上大用场的。一个标准的车载急救包应该包含创可贴、无菌纱布、医用胶带、碘伏棉签、止血带，还有这个镊子、剪刀、一次性手套，遇到小擦伤呢可以自己来处理，那么遇到严重事故呢也能够在医护人员到达之前做初步的止血。建议可以买现成的车载急救包，几十块钱也不占地方，放在手套箱或者是座椅下啊，别塞后备箱的最深处，要用的时候够不着。另外呢，检查一下急救包里面的物品有没有过期，碘伏和药膏呢都是有保质期的，过期了要换啊。家里面有小孩或者老人的呢，可以额外备一点常用药，比如晕车药、抗过敏药等等。

0: 间。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霞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611617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刚才说了搭电设备、充气补胎工具、三角牌、反光背心、急救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盘点第五件，手电筒和多功能工具钳。晚上在路边检查车辆换备胎啊，没个手电筒这是根本干不了活的，所以建议买充电式或者是带电池的 LED 手电筒，也可以买那种带磁吸和爆闪功能的，能够吸在车身上当警示灯使用。手机的手电筒呢也能够凑合，但是亮度不够还费电。多功能工具钳呢也很有用，集成了钳子、刀具、螺丝刀、开瓶器等等工具，换个保险丝、剪个电线、拆个包装，一把钳子全部搞定。买的时候呢可以选个品牌货，几十块的那种钢材太软，剪两次就变形了，放在手套箱里面不占地方，但是用一次就知道有多方便了。

六件，拖车绳和绝缘手套。那么拖车绳呢，不是每辆车都需要，但如果您经常跑偏远地区、山路、工地，最好是要备一根。建议买五吨以上拉力的、颜色醒目的拖车绳，长度五米左右。用的时候要注意，拖车绳中间呢要挂个旗子或者衣服，防止啊断裂弹回来伤人。那么拖车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备拖车辆要挂 N 档，松开手刹。绝缘手套呢是给新能源车准备的，也适用于搭电操作。万一需要接触高压部件或者是电瓶桩头，那么绝缘手套呢能够防止触电。买的时候要认准绝缘等级，10千伏以上的才够用。这两样东西啊，平时用不上，但真到了需要的时候，没有那就是大麻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那么第七件事呢，就是灭火器和破窗器。灭火器是很多车的摆设，但是法规要求必须要配，建议买干粉灭火器，一公斤装就够，放在驾驶座下方或者是副驾驶座椅的旁边啊，别塞在后备箱，真着了火你根本来不及去拿。每年检查一次压力表，指针呢在绿色区域就是正常的，到红色区域呢就要更换。破窗器呢是一个小东西，关键时候这是能救命的，车辆落水或者是发生严重的碰撞车门打不开，用破窗器呢对准玻璃边角用力一压啊，玻璃就碎了。建议买带割安全带功能的，一刀两用啊，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面，确保主驾伸手就能够够得着。这两种东西啊，您可一辈子用不上，不能需要的时候没有。

汽车约时间，欢迎回来，说说收纳和检查。那么这么多东西呢，不能乱扔，建议啊用一个工具包或者是收纳箱集中存放，可以买一个专用的车载应急工具包，里面呢可以分区合理拿取方便，放在后备箱固定好，别让它滚来滚去，每半年呢检查一次，应急电源呢有没有电，充气泵呢能不能用啊，这个灭火器的压力够不够，还有急救包有没有过期，手电筒电池呢有没有漏液，另外随车工具呢也要检查，千斤顶、轮胎、扳手、拖车钩这些原厂配的东西啊，别弄丢了。尤其是换了非全尺寸备胎的车，备胎胎压呢也要检查，东西配齐了，检查做好了，出门呢才能有底气。

总结一下今天的应急工具清单，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应对亏电，充气泵呢是补胎工具应对扎胎，三角牌反光背心呢这是法定的标配，急救包处理小伤，手电筒和工具前夜间维修用，拖车绳绝缘手套应对极端情况，灭火器破窗器呢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些东西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每一件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检查一下您的车里面还缺什么，最好尽快配齐，出门在外有备无患。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2: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3: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2: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呢25到36度以及25到37度不等的情况，西南风3到4级。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的南北双向的直行车辆总的来说呢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各位朋友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
3: 好的，此刻在城区哈，也就是这个市府南路跟这个
2: 西一大道的这个路段，
3: 就是红学育才小学这一块哈比较拥堵，所以大家在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嗯，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路段当中还有三槽路的这个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三槽路呢是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口，另外呢还有在这个市府南路和西一大道的这个交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呢我们也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

0: 好的，此刻在汤王大道整体南北通行还是比较有序的啊。
1: 那各位朋友驾驶车辆呢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说啊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穿着在外奔波了一天的衣服和裤子，回家之后呢，直接往沙发上一坐或者说一躺，心里呢偶尔会泛起一丝恶心的感觉，最起码这个不恶心的话就是有点不舒服，就心里边会觉得有点难受。包括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啊，我拎着我那个包啊，拎着我那个包，然后去拿我的那个充电器在那个床头，然后那个拎着那个包呢，我就想放床上，最后一想不行，
1: 突然间觉得这个包也是不干净的。
0: 对，因为我那个就那个像那个手提包，就是经常会放地上呀，或者说放哪儿，就是就肯定是不能放床上的哈。其实一想到这些衣服或者说裤子碰过各种公共场所的表面，比如说啊，你坐公交车呀、地铁啊、
1: 办公室的椅子呀，
0: 或者说餐厅的椅子呀，甚至你不知道之前都是哪些人接触过的，有可能别人你在这个坐这个座位上、坐这个躺椅上，或者说公园的哪个公共的座位上，但是他可能是踩上去的，对吧？
1: 就是会脑补很多画面，
0: 就觉得
1: 场景
0: 浑身不自在哈。如果说上网刷到了这种恶心的图片和视频啊，这个整个人都不好了。
1: 就是他帮助我们在脑补。
0: 对，有一个图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公交车站台的那个凳子上哈，就是有一个人用脚踩着，
1: 然后此前他有可能他的脚还踩到过
0: 其他的东西哈，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越想越觉得很不舒服哈。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健康的担忧有没有必要啊？就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哈，尤其是一些比较奔放的男同志，他习惯了就穿着外裤就回到家里边就一屁股坐床上了，是吧？
0: 我觉得接受不了哈。
1: 对，就是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外出的衣服回到家里边能不能直接的去坐到沙发上呀，或者是尤其是卧室的床上啊。你像医务人员呀，还有清洁工，就是他们属于这种高风险职业的人群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服上会携带比较多的病原体哈。你像医务人员，他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病患，对吧？你像清洁工呢，那大家也可以理解哈，因为他处理的很多这个生活垃圾哈，有一些就是很多是就没有被科学的进行分类的，对吧？而且也没有密封起来，所以说就相对来说他们所接触的这种病毒呢会多一些啊。
0: 是的，
1: 如果说在这种过程中我们家里有免疫力比较低的成员哈，比如说慢性病的患者啊，就是容易生病的哈，抵抗力就我们常说的他抵抗力比较低啊，这个时候呢就应该保持警惕啊，就避免接触这样的病毒多的情况下他会反复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从这个过敏的角度来说哈，建议我们回家以后至少要把这个外衣给更换一下啊。现在就我有一个习惯，就回到家以后把自己穿的这个外套拿那个消毒的那个喷雾喷一下哈，或者是我们随手拿的包就给喷一下，然后再放在那里哈。就是更多的就是还是建议我们回去以后先把自己的外衣给脱掉哈，尤其是适合像很多人在春季会过敏的这样的人群啊，除了衣物清洁之外呢，大家还要坚持一个比较好的手部卫生习惯啊，就是这种就是能够比较好的预防病原体的比较有效也是最经济的方式哈。
0: 那对于大多数的健康人群来说呢，不用过于担心。对于很多的这个健康的朋友来说，通过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很低，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这个很难接受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就是这个衣服啊，就是然后你直接穿躺在床上确实挺难受的。就是很多人有的时候我们去别人家里去做客哈，那别人会邀请你啊，随便坐，可能人如果多的话就是说直接坐床上也行哈。这我觉得还是不要去
1: 客厅坐不下了，去卧室坐。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上亲戚家，就比如说就尤其是我上奶奶家的时候，比如说会和她聊天儿，她在那个卧室里的时候，你就会她就让你坐，我一般都不会坐在那个床上，而且我奶奶在那个床，
1: 你是个讲究人。
0: 对，而且我奶奶在那个床边，她会搭一块布，
1: 哦，
0: 啊，就如果说有人来做的话，
1: 奶奶也是很讲究的，
0: 对，就是搭一块布，不会说直接坐到他的那个什么被子上哈。虽然说理论上衣物在疾病传播当中扮演中间的角色，但是它的重要性呢尚不明确，而且呢总体风险很小，不可能，就是很少听说过哈，就通过这个衣服哈去传染一些病的哈。之所以这样说呢，主要基于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需要足够数量的病原体，大多数的时候呢，外衣上存在的极少量的病原体啊，并不足以让人生病，一般呢都是要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够引发感染。第二个呢，就是病原体存活时间是有限的，不少导致呼吸道和胃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呢，在体外存活的时间并不长。那一项针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建模研究发现了，病毒啊在棉质衣物上呢会比较快的失活，甚至呢仅仅乘车通勤后回家，那衣物上有传染性的病毒量呢，可能就减少80%之多了。
1: 就是回到家以后其实剩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哈。
0: 嗯
1: 啊，同时呢这个衣物纤维它也是有吸附作用的啊，衣物上的纤维呢它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锁住病毒和这个细菌的颗粒，就让它们不是那么容易的就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哈。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传播效率会远远的低于直接的吸入哈，就我们很有很多主流的观点是认为跟直接吸入感染者咳嗽，就比如说我们在空气中身边都是得这种病毒性咳嗽的，或者是这个人呢他已经得了病毒性感冒，此刻他打喷嚏了，那么这个时候在空气中的这种病毒飞沫哈，就跟这种相比的话，衣物上所附着的这种病原体就跟这种直接吸入的它要低的很多。
0: 嗯
1: 啊，就同样的哈，也是说这个新冠病毒的建模研究也是说由这衣物上的悬浮颗粒引起的这种二次吸入的情况，要比在工作场所吸入的它的这个暴露也要低2到3个数量级哈。就这个时候是什么概念？就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嗯，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也要注意一些细节的问题啊，尤其是我特别想说，就是骑电动车的时候啊，就特别怕前面的人，就有的人他会
1: 咔
0: 啊咔一口然后往外吐。
1: 不过现在逐渐的大家文明，
0: 我就觉得我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就有的时候我真的会，就是你感觉就是就特别害怕啊，就是尤其是他
1: 飞到脸上，
0: 对，他飞到脸上就特别可怕。就是2024年的时候，我在我老家那边，
1: 嗯，
0: 就是我在那里就在那就突然要超过一辆电动车，
1: 嗯，
0: 他突然那个小男孩推啊一口把我吓死了，他不我然后我当时就低头看看我的腿或者说我鞋上弄的有没有，没有啊，应该是这个在那个车子旁边，然后他就和我道歉什么的。
1: 但是你的内心已经
0: 很烦躁了，你知道吗？就你真的是太不讲究了，我觉得。
1: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要注意这个特殊情况啊，和普通外衣不同，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呢是公认的传播载体。研究就发现了，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上经常会沾染上一些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等致病菌。
1: 对，
0: 那类似的，针对护士白大褂的研究就显示，50%的样本呢都有致病菌的污染，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但不止于此，白大褂上的这个细菌污染程度呢还会随着工作时长而增加，这些细菌呢甚至可以在白大褂上存活数天到3个月之久，就这个时间特别长。
1: 对，
0: 哎，那为了防止病原体呢从医院传播到医院之外，尤其是我们家里边，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呢，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在医疗区域外穿着白大褂，更不要把白大褂带回家啊，或者说和其他衣服一块儿去洗。
1: 是啊，虽然说我们就是说现在大家在洗衣服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放一些消毒液哈，
0: 对，
1: 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把它们给放在一块儿呢哈，还是要分开的哈，因为这个医务工作者他们每天接触的就是形形色色的患者哈，每个人患的疾病不一样，所以说这个病毒也是纷繁复杂哈，所以说也就是建议，就是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 白大褂，就是不在工作区域的时候就把它给更换掉哈。当然像个别的特殊职业哈，也是要把这个外衣及时脱掉，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处理垃圾的工人哈，他的工作服也是比较脏的哈，
0: 嗯，
1: 因为他很多这个垃圾没有分类哈，在一块儿它会又会发酵，就会出现很多的细菌。我们有学者也是曾经研究过，从这个垃圾处理的工人他们的工作服上检测出了275种真菌，还有54种不同的细菌。
0: 嗯，
1: 哎，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不注意卫生的话，就这些微生物呀，就很可能会通过衣物带到我们的家中。
0: 嗯，那这些微生物呢，不一定治病，但是如果说遇到一些偶然的情况，比如说家庭成员免疫力功能低下，
1: 嗯，
0: 可能会出现医学上所说的机会感染。
1: 对，
0: 另外呢，在集体环境当中，共用毛巾、床上用品等个人的物品也是已知的感染传播途径。
1: 对，
0: 最后呢，要是遇到衣服啊被这个体液或者说呕吐物弄脏，要立刻更换和清洗。
1: 嗯，
0: 如果说皮肤有开放性的伤口啊，或者说烧伤这种情况，那护理上也要特别的注意。
1: 是，哎，就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我妈哈，她前几天就是摔倒了，然后膝盖下面这个皮肤破了哈，
0: 嗯，
1: 她自己就没有在意，她就觉得啊，穿衣服也没关系哈，但其实这个时候她的衣物上的就这个细菌也是会给她再次带来一些伤害，
0: 嗯，
1: 所以就导致她这个伤口一直没有愈合哈，就开始还担心是不是得了什么糖尿病之类的，就不容易愈合哈。后来才发现，就这个衣物上的一些纤维附着的一些东西，它就是会导致这个地方不容易愈合，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哈。
0: 嗯，
1: 当然了，如果你是季节性的过敏患者哈，比如说花粉过敏啊，还有一些朋友是这个粉笔沫过敏，你听说过吧？
0: 嗯，每个人的这个过敏源都不一样哈。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要注意了哈，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讲几个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回家以后立即要把外衣给脱掉啊。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要定期用吸尘器去清洁一下家里的布置的家具啊。
0: 嗯，
1: 你如果说是那种木质的，
0: 嗯，
1: 没关系哈，
0: 擦一下
1: 可以擦一下就行了，但这种布料的一定要用吸尘器给它做一下消毒。
0: 嗯，
1: 啊，第三个就是由于花粉它也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啊，或者是头发，甚至是眉毛和睫毛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花粉季节外出的时候，可以考虑戴上帽子啊，或者
0: 就像前段时间春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花粉过敏，其实我们在花粉过敏的时候就可以啊，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来降低过敏的这种概率。
1: 对，
0: 回家之后呢还要洗头洗脸。其实呢比外衣更直接传播的途径呢也是有很多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嗯，
0: 首先是直接接触传播。
1: 是，
0: 当直接接触传播触摸到感染者后发生的感染，例如通过对方的接触伤口啊、黏膜或者说唾液。那间接接触传播啊，比如说通过接触被病原体污染的无生命物体，比如说这个门把手啊、这个扶手啊之后发生的感染啊，叫做间接传播。那外衣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衣服这个传播呢也算其中，但是相对来说少见一些。
1: 这个门把手真的我们有时候也不太会注意，对吧？
0: 嗯，对。另外呢就是呼吸道的传播，感染者咳嗽啊、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被他人吸入啊，这通常呢发生在近距离，比如说1米以内。
1: 嗯，
0: 啊，常见的疾病呢有流感、普通感冒等等。所以说我们要养成一种社交礼仪，就是我们打喷嚏的时候一定要用手去捂着，把头扭一边去，尤其是吃饭的时候。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话，也要对小朋友去
1: 对要
0: 教导一下，
1: 提早对他把这个餐桌礼仪，
0: 啊，
1: 还有社交礼仪，要把这个给他讲一下，
0: 教给他。
1: 啊，对，
0: 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出门不能说嫌弃吧哈，就和亲戚门口在一块吃饭，别人不能也不能说嫌弃，但是最起码别人会心里不舒服。你说正吃饭呢，你啊就一口，
1: 啪一个喷嚏，
0: 哎，完了，
1: 满桌飞沫，
0: 哎，对，这中午饭完了啊。
1: 对。
0: 那另外呢，空气气溶胶传播，尺寸更小的这个飞沫盒可以在空气当中悬浮很长时间，而且呢传播更远的距离。还有就是粪口传播，
1: 对，
0: 摄入被粪便污染的食物或水导致的感染，常见疾病呢有沙门菌感染、大肠杆菌的感染。
1: 对，这个在就是之前在农村会多见一些哈，当然这就是最近这些年随着这个改测呀，还有一些就是公共设施的逐渐的提升哈，包括雨污水管网的这个改造提升，这些问题也是逐步的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然我们刚才讲到的都是一些常见的疾病传播的途径哈，啊，不管病原体它来自哪里，良好的手卫生都是我们阻断这种传播链，保护自己和家人非常有效而且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0: 是的，
1: 哎，其实就是许多常见的疾病它的传播都和我们的手有关系哈，比如说被污染的手接触了我们的眼睛、鼻子、嘴巴啊，都会有感染的风险哈，尤其是小朋友。所以为什么小朋友他小的时候再加上抵抗力又差一些，因为他经常拿着手指头揉一揉眼睛，
0: 手特别脏。
1: 哎，对，他没有，就不像我们长大了以后会习惯性的不会去揉自己的眼睛，或者是就是把吃手，但是小朋友特别容易吃手哈。
0: 就是这个、哎、其实说到这个手卫生啊也特别重要。
1: 对，
0: 但前几年的时候很多朋友应该都会养成了这种正确洗手的一个步骤和习惯。
1: 七步洗手法。
0: 哎，七步洗手法。其实很多人就没有这个耐心，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比如说打上了那个肥皂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就好像
1: 怎么洗，我已经用了，
0: 哎，对，怎么洗也就是好像还滑溜溜的，然后就特别着急，就想赶快的就是、洗干净啊、其实这个洗手呢就是很多人就洗的就是特别毛糙啊，就不是说那么的讲究和注意细节。我们比如说这个指头缝里啊，还有这个手腕啊、指甲的这个地方都是要去清洗干净的。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说这个穿着外裤到底能不能坐在床上。总而言之呢，穿外裤坐床上引发疾病的风险很低啊，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如果说自己或家人身体不适的话，又或者说你心里感觉不舒服的话，换掉这个外衣外裤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啊，更多的
1: 是很有必要的。
0: 哎，对于我来说，就是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一个不舒服，就会觉得哎呦，他就好像他并不是一个你能够在床上去穿的这个衣服。
1: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就回到家以后还是要把这个外衣外裤及时的给脱掉哈，因为你出去的时候这个场合它也是错综复杂，你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就是跟你就家里人他去过的这些地方，有可能就是别人你不知道他从哪儿来呀、有可能他也是从医院里过来的哈。
0: 是的，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了，他说我可能怕的不仅是细菌，还有灰尘，是怕弄脏。确实，
1: 对，
0: 我之前就没有想到说有什么细菌，我想到更多就是灰尘。就说你说啊，你在这个白天的时候，你这个裤子或者说衣服哈，就做了很多地方，
1: 对
0: 啊，那肯定是不行的。
1: 是、
0: 另外有位朋友说，他说划重点啊，无论病原体是来自哪里，良好的手卫生是阻断传播链、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最有效、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底下有位网友就紧接着他的话就说了，他说管他重不重要，反正穿外裤坐床上就是感觉很脏的感觉。
1: 是啊，当然这位朋友他说，我家是可以坐在沙发上，但是绝对不能坐床上。
0: 你要看这个沙发是什么材质，刚刚我们说如果说是布的话，我觉得就是你经常这样坐的话它会坐脏，而且这个布的话你清洗的话肯定不好清洗，
1: 很麻烦。
0: 但我家是那个木沙发，我就很肆无忌惮的就回到家里边就直接往那一躺，
1: 擦一擦就行了。
0: 哎，对，那个木头的，对，你就可以擦，它特别光滑，特别亮。
1: 对
0: 啊，稍微擦一下就行了
1: 啊。当然这你像这位朋友他做的挺好的，他说反正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换外衣换裤子，
0: 挺好的、啊、
1: 这个人很讲卫生，不错。可能他家里有小宝宝。
0: 哎，对，
1: 这位朋友呢他说一直以来的习惯就是我回到家必须得换掉外衣，不然我就觉得不舒服。
0: 是的，一位朋友说了，他说你说的对，但我还是喜欢脱掉外衣， 都是这样的哈。
1: 哎，对。
0: 有位朋友说，他说我回家都是换了衣服才上床的。
1: 哎，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习惯哈。
0: 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我看了一下这个，很多朋友都是要去换衣服的。
1: 对。
0: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不管，但是我外裤呢，就是不穿在床上，啊，心里膈应的慌。啊，那另外一位朋友说的是，我回家啥都不问，啊，不过呢，每次洗澡之后呢，连同外套一起洗了，看来已经到达一定年龄了哈。就是网上就说了，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的这个表现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洗澡的时候，你会洗一些什么袜子呀，这个汗衣呀什么的哈。第二个呢，就是你洗澡的时候你会刷刷马桶。把这个地擦一擦，
1: 就是你觉得顺手就把这些活儿都给干了。
0: 哎，对，就是说这个年龄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之后哈，你会发现就会做这些啊，把那个卫生间里的那个瓷砖擦一擦，把那个、
1: 我就是这样
0: 啊，洗手台子。
1: 我觉得女同志这都会这样吧，就是在这个
0: 我会可能就是在洗澡之前就刷一下马桶，然后用那个淋浴头给它就。
1: 再冲一下，
0: 冲一下
1: 对吧？啊，再用消毒的那个再喷一下，然后还有这个玻璃呀、啊
0: 哎，
1: 还有镜面呀、啊嗯，都要擦一下。
0: 是的，好的。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外衣到底能不能穿着坐在床上哈、啊，还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哈、啊
1: 嗯。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要提醒您注意到了，在和交通路的交口交通路上魏武小学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呢我们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啊。好的，此刻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在这个亳州九中附近哈，此刻因为是上学的高峰期，这一段此刻也是比较的拥堵哈，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同时在这个市府南路的这个西侧哈，这一块也是比较的拥堵，大家在路过这一段的时候也是要放慢自己的车速，注意交通安全。
0: 我们再来看药王大道，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药王大道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提醒各位朋友开车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刚刚呢和大家介绍到了城区路段的一些通行的状态，也是要提醒各位朋友早间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小心驾驶，小心开车。如果说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通过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和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况信息。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其中城市上涨 1.3%， 农村上涨 1.1%， 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9%， 消费品价格上涨 1.6%， 服务价格上涨 0.8%。 1到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9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0.5%。
0: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这意味着，在约占我国近一半的陆域国土上，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0: 昨天上午，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举行。据不完全统计，6月5号到9号，全国共举办200多场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5亿尾，其中海水经济物种2.8亿尾，淡水广布型经济物种1.7亿尾，珍贵濒危物种和淡水区域性物种0.5亿尾。
1: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的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了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是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及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0: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0: 好的，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卫健委及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升生育保险水平等多个方面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体系，新政将于2026年的7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记者从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体检。